示的眼贴，或者呢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0: 看了，
1: 我看是。

0: 有手他穿仓哦，
1: 他们有手穿仓，这么说他们有手穿仓
0: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在烧这一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行，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扑啦啦啦啦啊，扑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2: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坏了，宋王天子文武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有如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

0: 快乐购彩，理性投注。国风御韵醉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1: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在周五上午的9:03，侯爷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今天在节目当中最想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好朋友们想听，只要好朋友们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您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节目的开始，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互动方式第一种，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03716599976，此刻已经为大家开通了。第二种互动方法，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当然线下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

发送演唱的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在这里也鼓励大家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唱段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在这个平台当中都能够展示一下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特别的兴奋和激动。除了能一起演出之外，还可以听到艺术家老师们进行现场指点，一句话就会让我们的唱功进步一大截，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也是期待着您能够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为了便于好朋友们来录制短视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今天早晨到上午西南部雾逐渐消散，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东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明天到6号，全省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这种天还是特别适合在一起拉个弦儿唱个戏，对不对？在我们大家的这种非常快乐的氛围当中，留下自己所演唱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除了线上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接下来我们就将邀请好朋友们一块儿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马派弟子谢燕巧在《杨八姐游春》当中的唱段，这也是一位来自于周口的张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

0: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深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咱们戏迷朋友们随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037169597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同时线下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的环境相对来说安静一些比较好，录制的时候记得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好朋友们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展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三哭殿》当中的唱段。

掌声来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三哭殿当中的唱段，我们听了两分多钟的唱段，这段唱你给出怎样的评价呢？如果作为大众评审团成员的话，您手中的这张晋级卡是否会给到这位王老师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大家呢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豫剧唐派唱腔用的是二本腔的唱法，在演唱这个高音的时候，我们的声音不能燥，要柔和悦耳，在演唱低音的时候呢，声音还不能虚，要很磁实，吐字呢也要清清楚楚，在高低音的这个衔接的过程当中要自然，同时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要兼具它的高度、宽度、厚度、亮度。整体来说，刚刚的这位王老师，他对于豫剧唐派唱腔的唱腔特点把握的还是非常好的，也给这位老师来点赞。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动作、在表演上下下功夫，也是期待着您能够再一次走进节目，演唱更多的拿手段子。大家如果也爱唱豫剧唐派唱腔，欢迎好朋友们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

0: 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发送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志成。我作为唐派的专业演员，给喜爱唱唐派的戏迷朋友们提一下几点演唱时的建议。大家演唱时要注意气息的运用，把气沉下来，控在两肋之中，字正腔才圆，要唱情唱心唱人物，这样才是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提高。
0: 非常感谢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您在学习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一些方法呢？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在节目当中也可以进行分享，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了，遇到怎样的难题同样也可以提出来，我们邀请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接下来的时间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

0: 这是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喜欢唱这段戏、爱唱这段戏的好朋友们，闲暇之余咱们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豫剧唐派唱腔好听，但想要唱好也实属不易啊，因为他在继承降伏调豪迈高亢这样的风格，同时也融入了沙河调的这种刚健的唱腔特点，所以我们的声音要高亢明亮，激昂奔放，大气磅礴。那么您在唱的时候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呢？也是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所总结来的经验方法，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展示。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唱腔。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来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段子，同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遇到了怎样的难题也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呢也会针对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总而言之，就是希望朋友们每天通过节目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接下来的时间是一段好物推荐的环节，稍后将会继续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
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呀，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呢，正是一年四季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

0: 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气色变差呀，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中老年朋友呀，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下滑。
1: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啊，重在是温润进补，以食养身，既大燥大补，既这个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流传的千年养生智慧里头啊，秋季养肾固本，滋阴养血，是调理全年体质的关键。而黑色食材呢，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
0: 道理大家都懂，可真让大家在家里做呀，还真是挺麻烦的。你看呀，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想吃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呀就放下了。
1: 所以啊，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在一起，包括这个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黑桑葚啊、黑青稞啊，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各种原料，提前帮大家把这食材呀、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冲上一碗，这是简单又方便。
0: 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啊。
1: 那必须扎实，这可是汇聚了十一种高山田间原生态养生食材的精华，能够润五脏、强筋骨，提升人体基础免疫力，循序渐进地调理身体。而且经过精细的这个工艺加工啊，质地是非常细腻软糯的，入口即化，完全没有杂粮的那种粗糙涩感，早晚来上一碗，既美味又营养。
0: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呀？
1: 这款黑芝麻的这个核桃桑葚粉呢，市场售价是79一桶，一桶能够冲30碗。
0: 70多一桶，哎，说实话啊，有点小贵，毕竟食补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要坚持吃啊，才能够看到结果呢。
1: 那这话说的没毛病啊，食补是贵在坚持，断断续续呢，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
0: 29.9元，这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吧，直接省下了大半价钱呀，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都是原生态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啊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而且大家放心呐、啊，咱们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品质是一点没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款粉专门做了这个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啊。
0: 还是升过级的配方呀？
1: 没错没错啊，首先是这个粉质，十一种食材经过这个炒制啊、研磨呀、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能冲开喝啊，喝起来非常细腻，对咱这个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是特别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0: 这个确实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呀。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呢？
1: 还有一点，配方里不含外添的这个蔗糖啊和白砂糖，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能天天喝啊，长期喝没有身体负担。它的配比啊也特别专业，是资深的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十一种食材是相互搭配，互补增益，温和滋养五脏，适配咱们国人的体质，秋燥进补，不燥热不油腻，循序渐进地养好自己的身体底子。
0: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效果一般，原来是不懂科学配比。这款呢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

0: 算下来呀、啊，这一碗还不到一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呢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没错啊，这食养最忌讳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是接续调理，才能把这个健康的状态呀慢慢给改善回来。哎，气色、精气神、体质都会肉眼可见的变好。这桶粉每一种食材呀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啊，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各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锁住纯正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是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那没错啊，一桶浓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啊！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导播提示，好多听友都选择一次性订购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挑几条真实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先来看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是怎么说的啊？叔叔讲了，年纪大了，应该多吃点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平时单独买核桃啊、山药啊、黑桑葚呢、啊，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款直接帮我们配比好、磨好了，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这直接就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0: 这位叔叔真是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也懂得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专属的秋补福利啊，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带走一桶，吃一次呢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呢也特别实在啊，阿姨说了，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要小心翼翼，怕糖，怕这个添加剂。这款是零蔗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啊，对咱们这个怕糖不稳、体质敏感的老人是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能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全食补，慢慢调理啊。
0: 确实啊，这位阿姨特别细心，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囤一次，食补不中断，这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最后一条呢，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的。他说了，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脾胃虚弱，啊，粗硬的这个杂粮根本就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呀，一年不如一年。听完节目了，了解到这款五黑粉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也不噎人，肠胃零负担。老人每天吃啊，天天喝都特别舒服，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要喝一点儿，也舒服点儿。
0: 咱们老年人的牙口和脾胃啊，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啊，原价79元一桶，限时仅需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就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准备好的朋友都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呢，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来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段子。接下来的时间将要听到的是曲剧名家刘艳丽老师以及梨园春的明星擂主陈琦老师合作带来《屠夫状元》当中的一小段，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大家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

7165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再次把我们的线下海选方式介绍给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有更多的好朋友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继续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有请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唱段。

掌声给到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唱段，我们也大概听了两分半钟的唱腔，您觉得这段唱得怎么样呢？在唱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刘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在演唱豫剧严派唱腔的时候，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精致、含蓄、细腻、典雅，这是他的唱腔特点。这位朋友有没有把握到位呢？大家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这个观点啊。当然了，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您如果是在跟着唱，那也可以走进节目当中唱一唱，对不对？所以也是期待着大家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呢要把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一并发送到平台当中。通过了海选，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再说回到刚刚听到的豫剧严派唱腔啊，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重我们的这个咽腔共鸣的一个运用了，同时要把握住它的一些发音特点，比如说我们的声音要清脆，我们的声音要通透，要厚实。大家在唱的时候有没有总结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心得呢？侯爷在这里也期待着您的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唱段。又到周末了，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来计划一下，录上一段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并发送过来，参与到我们线下海选。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每天在这里侯岩都期待着大家所录制的短视频。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来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峰

0: 谅解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吸收充分，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岁数了，总会把生老病死这四个字挂在嘴边。有的人总结了四句话，说人这一辈子，什么叫幸福啊？那就是生的要好，老的要慢，病的要晚，死的要快。这一听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您仔细想想，说的不对。我们每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受磨难来了。看看身边的人，再看看自己，大家伙这辈子七八十年受的磨难，不比孙猴子西天取经受的磨难少。受的磨难多是好事，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成长，碰一回南墙您才知道以后的路咋走。相反，人生下来就在蜜糖罐里，锦衣玉食，活得太好不是什么好事儿。您看的这些患者很多都是生活条件太好了，吃的喝的都讲究，后呢落得一身病。那些汗珠子摔八瓣的人反而没什么病。老天是公平的，给你这个就不能给你那个。您有再多的钱，您能买豪宅买豪车出国旅游，您确实能干很多事情，您什么都能买，但您买不来健康。老天对待这个生老病死最公平，您再有钱也换不来长生不老。古代那皇上一见着总喊万岁，但也没见着皇帝

活过一万岁，活过一百岁的都是凤毛麟角，可能都没有现在我们的老人活的时间长。有很多人到了年龄了就羡慕别人，羡慕别人孩子工作好，羡慕别人退休金多，但其实您不知道，别人也羡慕您呐。您身体好啊，这个世界上只有健康是自己的，其他的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伙到年龄了，心里敞亮点，别太把一些事情放在心上，只要身体健康，那您就是最幸福的。这东西想拿钱买买不着。说到健康，我们再来看看生老病死这四个字，不知道您仔细端详没有，这四个字是按顺序排出来的，出生然后衰老，老了就得病，病重了人就没了。但是您仔细想一想，好像没有那么简单，这里面有我们不能选择的，但也有我们能控制的。说到没有选择，比如生，我们出生在什么人家，那没法选择，随机的。老，您不想衰老，那也不行。人这辈子，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往衰老走。您别看着那孩子一天天个子往上窜，身体越来越壮实，其实那都是在往衰老使劲儿。您可能不知道，我知道一些。孩子生下来，从三岁开始，脊柱就开始退化，再说半月板，从12岁开始，里面的血管组织就开始减退了。人这一生啊，就是两点一线，生下来那天就已经画好了，这边到那边一条线，这条线有的人长，有的人短，有的人呢还爱拐弯，走着走着走岔路了，得冠心病了。如果这岔路没走好，那终点很快就到了。有的人呢得了冠心病还能走回来，还和原来一样还在这条大路上走。您这寿命该多长是多长，这是老的这个过程。老的这个过程是不停有疾病跟着您的，这是生和老。说起死呢，人到一定岁数了，一定会有这一天的，这个谁也阻挡不了，大家伙都明白。生老病死这四件事情中，生老死都没法选择，好像能选择的就是这个病字。我们得不得病选择不了，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治病，把病治好，把病到死亡这个过程给它无限拉长，这个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就看我们自己了。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药，用什么方法把病解决掉，病这块解决掉了，那个死字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那么治病什么方法好，好像没人说得清，但是我想只要是老方法都是好方法。有一句话说得好，存在就是合理的，那要是存在几十年上百年，那就说明这个东西不是嘴上说说的好东西了，是实实

实在在的好东西。您看，我们小时候常用的一种药叫牛黄解毒片，小黄药片非常便宜，哪儿上火了，牙床肿了，脸上起包了，不管啥病都吃这个东西，又经济又好用。那时候治病全靠这个药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您看现在治病的药种类也多了，治疗方法也多了，就一个普普通通的感冒都有上百种药能治，但是这牛黄解毒片还是有很多人在吃，经久不衰。为啥？一个是价格不贵，一两块钱一袋，还有一个就是真有疗效。牛黄解毒片多少年了，一直没变，还受大家伙喜欢，能留下来自有它的道理。生活上的东西也一样啊。不说别的，我现在戴的是一个上海牌手表，这个上海表走得准，几十年了也没坏过。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一块上海手表相当于普通职工两个半月的工资，你想买还买不到，得凭票供应。优先照顾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这上海牌手表一进商店马上就一抢而光。当时结婚谈男女朋友就看您有没有上海牌手表，有这个不比现在有车有房差。结婚聘礼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个不能少。我这块手表和我走了多半辈子了，说实话当时也是我走了后门。一个冠心病的患者是当时商店的售货员，我现在还记得，他大高个儿，红脸汉子，说话有点结巴。他呢，冠心病疼得厉害，一喘气都疼。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好，吃什么药也不管用，班不能上了不说，天天担心，就怕这一下子人就过去了。后来吃了三个月，人就过来了，啥事儿没有，该啥样啥样。要给一个上海手表的票，没同意，人家治病的钱都花了，不能再要人家的东西。后来真是喜欢，就从他那儿把这个票买过来了，这才买到这块表。当时这心里跟开花似的，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当时总带着表出去走，现在到这个岁数一想，其实挺有意思的。但那个时代的人都是那个样子，现在这个上海手表也是属于老古董了。一个搞收藏的老朋友和我说了好几回，想要收这块表，价格给的也不低，但是我也没同意。能够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人呐，物啊，都是如此。您看，朋友是老的好，因为大家伙都熟悉了，就很少会有矛盾了。还有咱们很多老年人爱骑自行车，我这个岁数了还总骑自行车，这自行车我就不喜欢骑新的，总是感觉哪块不得劲儿，
骑上去。

这个别扭啊，就爱骑那老自行车，骑着就舒坦，磨合好了，齿轮、鞍座都适应你这个力道了，那是再舒服不过的了。药也是如此啊，传下来的时间不多不少，100年有点零头，说实话比不上什么其他的老方子，有的方子一传上千年。但是话说回来，很多方子只有方子，它没有具体的配制方法，怎么炮制啊，熬的火候啊，很多方子里都不记载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靠做这个方子的人去掌握，所以现在很多老方子的精髓都没有了。现在很多人得病了，用一些老方子效果不好，就是这个原因。药还是那些药，药效不行，火候拿捏的不好，药材没炮制好，这个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药效就差个10万8千里。在这一点上不是自夸，还是不错的，这个毫不夸张的讲，别看就传承了100年，那一代代没断念，一辈子传一辈子人。就像我从7岁就开始学中药，从哪儿来，怎么炮制，什么火候，加多少水，用什么东西熬，什么时辰出锅，这都是口传心授，也没写在书本上，但是我知道。所以说传到现在可以说药效是一丝一毫没有变化。100年前您吃的是什么样的，现在您吃的和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不敢说100%啊，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到100%，但是能保证现在的效果和100年前是一样的，甚至要比那时候还要强，是家族传承。什么叫传承？您得传，也得成。传是啥意思？您得有这个意愿，把这个东西给下一代人。成是啥意思？下一代人拿着这个东西得接住喽。上一代人把一个古董传给下一代人，结果没接住，咔嚓一声摔碎了，那不行。咱们这个中药的传承啊也是这样的，方子、炮制方法、火候都给他揣摩透了，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这药就差个10万8千里。该是什么样就该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尤其是大夫这行，两样东西不能少，良心、德行，没有这两样干不了，干也干不长，老百姓的唾沫星都能淹死您。但是从患者这方面来讲，咱们得了病一定要把两个眼睛抹亮，什么病怎么治，多考察考察，多看一看。很多患者一有事情就慌乱了，我该怎么办呢？其实您不用想怎么办，遇到一点事情您就慌，您就乱，说明您心小，您心小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您心里认为这个病是大病，治不好。其实这个病在大夫眼里可能根本不算什么病，治起来反而很容易。乱是谁在乱？其实是你的心在乱。

一个芝麻大的事儿，您非把它看成西瓜那么大，那您不乱，谁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一个冠心病的患者，这老爷子姓吴，他退休没两年，就落下了冠心病这个毛病，前胸后背疼，闷得慌，一上来心脏不舒服，那股劲儿，气都喘不上来，疼得满身大汗，可以说什么方法都试过，不管用。平时天天吃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是医院的常客，家里生活条件挺好，但是心里越来越憋屈，总怀疑自己病重了，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天天脸上没笑容。其实这个老吴啊，平时是个挺好个人，就是病给闹的，四处看病啊，越看越重，症状更重了，说后背像背个锅似的，压得喘不过气来，主要是这疼受不了，一疼左胳膊脖子全跟着疼，浑身出大汗。我说实话呀，我晚上都不敢睡觉，怕明天白天就起不来了，这药吃的一点用没有。一看他这病情就笑了，其实他这个病重不重，确实不轻，但是重也不算重，分对谁来说，对什么药来说。猫怕狗，狗怕狼，狼还怕老虎狮子，一物降一物。老吴这个病有些人看上去很重，但是对于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病了，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衰、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病，不夸张的讲，只是时间上的事儿。老吴心里也没底，问了一大堆问题，给他解答完了，这他才把心放肚子里。像他这样的患者，赞成的，什么事情不明白就去问，把事情给他里外弄得明明白白的，不管治什么病，患者认认真真去问，大夫仔仔细细去讲，把患者心里的疑虑都打消了，这就行了。选不选择，那是患者自己的事儿，大夫就实实在在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别把治病的方法讲得不其神的，什么病，怎么治，能不能治利索，那得靠经验去说，靠病例去讲。有的动不动就说十天八天就能把冠心病治好，哪有那么快呀？病是啥？那是大山，病来如山倒，压在你身上，别人说能帮你一下子站起来，那可能吗？咱们还得一点一点把身上这个大山给它搬走，这您全身才能轻快点。什么事情都得符合实际，超乎常理的事儿，那就不用考虑。我不说，大家都是聪明人，心里都应该明白。老吴就用上他这个冠心病，用了三四个月吧，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人就来精神了，胸也不闷不疼了，也不在家整天憋着了，天天出去遛弯，大半天才回家，全身也有劲儿了，还得吃多长时间才能好利索，说不用吃了，治病三分治，七分养，

0: 剩下的就每天出去走走，吃点好东西就行了。好了就是好了，再吃也没啥意义。人治病啊，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您就说一双鞋，外表看上去挺好看，您穿上去感觉磨脚不舒服，这双鞋您肯定不会穿很久，您非要勉强自己穿下去，那您注定就是双脚起泡，走不了太久的路。外观不重要，穿得舒服才重要。选一双鞋是这样，治病也是一样，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别人说啥咱们就跟着去做。别人吃这个药合适，您吃这个药就不一定合适。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吃上都见好，治病的方法不一样，这里面的奥妙就不多讲了，您就知道了。无论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眼病，您用上一段时间就知道这个药适不适合您了。这个不多说，您自己去品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回归本源，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轻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0: 你好，好，欢迎你啊。
2: 哎，我姓何呀，我今年56了。
0: 嗯嗯嗯。
2: 哎，就是我用了之后哈，我这身体恢复的好啊。我今天我就是特意打电话来，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高兴的事情啊。
2: 你说我吧，我有这心绞痛，这浑身吧没有劲儿啊。就是不能做任何的活动，就是那个使不上劲儿，就像做饭的时候，就我都不能切菜，那切肉不行了。
0: 啊，
2: 就是因为这个吧哈，我和我家老头儿，哎呀，这是啊，想吃饺子都不能包啊，我没这劲儿啊，
0: 嗯，
2: 做不了馅儿，这洗衣服啥的吧也都不行，洗不动。你说我这两个手吧，就老是哆嗦，就是没有劲儿。你这洗件衣裳吧，搓两下就得歇一会儿，不敢使劲搓。哎呀，把那衣服吧，这是水拉呱唧的洗完了，也拧不了，就捞出来吧，就往绳子上一搭一晾。你这邻居啥的看着了吧，这滴滴答答的说：“哎呀，你这是干啥呢？衣裳洗也不拧。”完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也不敢拧啊，这心不行啊，哎呀这一使劲儿就像那拖拉机似的突突突的，哎呀我可不敢使劲儿啊。
0: 嗯嗯嗯，
2: 就是这个上街买菜吧哈，这五斤东西，就是买五斤沉的东西我都提了不动啊。
0: 你看
2: 这有一回哈，你说我就是有点逞能，你说我就多拎了一点，你就没走两步，哎，这一下就扔地上了。
0: 嗯，
2: 哎，这心呢又开始突突上了，哎，就像要跟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0: 你看看，
2: 这啊，你说这光突突吧还好说，哎呀，就像针扎的似的呀，疼啊。
0: 嗯，
2: 疼的我抓心挠肝的，你说，哎呀，给我吓的呀，你说我就不敢动了，这心脏这太邪乎了，完了吧哈。就后来就碰咱家那老邻居了，把我给送回家去的。
0: 嗯，
2: 还有吧，就是说我这晚上一点动静都不能有啊，就有点动静。

0: 你说我就不能睡觉。你说我家吧哈，就以前有那个就老式的那个座钟，那钟摆都让我给摘了。
1: 嗯，
0: 你说就连我家老头儿啊，就搁旁边睡觉，长出口气儿，你说都能把我整醒了。哎呀，这翻来覆去的，我好一阵子才能睡呀。
1: 啊，
0: 哎呀，胡老师啊，你说我这日子过的呀，这太痛苦了。哎，我真就是不知道咋说了，你说。
1: 哎哎。
0: 嗯，
1: 非常苦恼是吧？
0: 嗯，就是还烦躁，还苦恼，完还有没有办法？哎，你就这个时候吧哈，哎，我一下就听你这节目，
1: 嗯，
0: 哎，我就迫不及待的，我就等着呀，那
1: 啊啊，
0: 就是我才吃的时候，哎，我就感觉到心蹦呢，就没那么厉害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就是啊，还有那个就是针扎的那种感觉也轻了。嗯，就到后来就慢慢慢慢的就消失了，就没了，不疼了，
1: 啊，
0: 也不难受了。
1: 嗯，
0: 你说这要是哈，要是碰了两三个人坐一块要唠嗑哈，哎，我一看哈，我都得躲得远远的，我都得绕着走，我就怕碰上。
1: 嗯，
0: 就怕跟人说话，话一说多了吧，这，心脏就受不了，就又突突。哎，这回之后哈，哎，我这心也不疼了。也不感觉像针扎的似的了，这喘气儿也顺溜了，这没啥事儿啥的，就跟人唠个闲嗑，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嗯嗯。
0: 嗯，就是我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哈，哎呀，我做饭哈，就拿个刀切个菜啥的，就顺当多了。我还特意试验了一下子呢，那菜板上切白菜，完了当当当当的剁剁剁吧，哎呀，这心也不突突了。
1: 你 看
0: 哎我啊，哎我当天我就是跟老伴儿就包那白菜肉馅饺子，哎呀，
1: 这回能包饺子了是吧？
0: 啊，自己包的才香呢，
1: 这才高兴呢。嗯，
0: 这真是太喜了，胡老，你说这我吧，这困难的就是那个这问题吧解决了，你说我这两个半月的时候，哎，我也不怕闹腾了，家里边不远的那个是个门市房。前两天吧，新开了个饭店，哎呀妈呀，敲锣打鼓又唱歌的，高远就能听着。
1: 嗯，
0: 这要是高过去，我早都把那窗户就关得严严实实的了，
1: 承受不了啊，那种惊动啊，是不是？现在没问题了，是吧？多好
0: 啊！我现在一听这动静，我心里也不忽悠了，也不害怕了。
1: 哎，这就是大的进步，大的变化，是不是啊？
0: 对呀。就特别我晚上睡觉啥的哈，哎呀，啥都吵不醒我了，那睡得老踏实了，这一觉吧哈就能搂到天亮了，这早上起来可清着了，这脑瓜子可清着了，
1: 啊，
0: 哎，特别舒服。
1: 嗯，心功能改善多快呀，是不是啊？
0: 对，
1: 太好了。
0: 我现在都用这个，哎呀，都得有那个，哎，有四五个月了，哎，这身体现在哈，一天比一天好啊。这身上也有气力了，那孩子回来看到我，都说我，哎呀，我妈这比以前强多了，以前的脸色也不是好，哎，一看就是个病秧子，哎，现在这满面红光的，这一瞅可精神了，
1: 全家看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这个变化多大呀，
0: 啊？哎，这真是太好使了，那我现在自己上街买菜。以前我浑身没劲儿，出去有个啥事儿啥的，坐个车或者别的捎我一程，俺家人都不敢让我自己出门。
1: 嗯，
0: 哎，我现在蹬个自行车就走，就上急了，买点啥东西啥的，我自己就提了回来了，一点都不费劲儿。
1: 自己都能解决了。
0: 啊，连到这都在喘呢，现在。
1: 嚯，好，老朋友啊！
0: 我真是太高兴了。
1: 非常恭喜你，嗯。
0: 嗯。
1: 是您对了。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太好了，
0: 啊，这太好了，这
1: 别客气，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使用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哎，那么为什么以后就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本源疗法来形成的这种效果。什么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啊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

0: 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以后，自然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太好了，恭喜您呐，我老朋友啊。
1: 哎哎，谢谢胡老啊，胡老你也得保重身体呀。哎呀，有你在呀，
0: 哎、
1: 可真是是有主心骨了。
0: 好，您这种感受我太高兴了，这也说明确实有疗效，它不仅能治疗疾病，还能养生，太好了，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1: 哎，行，我谢谢你、
0: 啊，
1: 我代表我全家全谢谢你呀，我这给他们减轻了大负担呢。
0: 没错啊。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全家的幸福。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好，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哎、
0: 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好嘞，哎。
2: 回归本源，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嗯、你好，你好。
0: 啊，
3: 今年52岁了。
0: 嗯嗯嗯嗯。
3: 我今天打了个电话来啊，主要那个啥，想跟你说一个消息。
0: 啊，好的，您请讲吧。
3: 这个我确实那个以后
0: 啊，
3: 现在那个身体啊已经确实啊恢复健康了，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又高兴，真的那个非常感谢。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哎，
3: 哎，那是的，我简单的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下。
0: 嗯，
3: 说起我这个病啊，自打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差不多有30-40年前吧。
0: 啊。
3: 不想睡也不想吃饭，还有就是那个舌头那个左边啊起了一个包
0: 哦，
3: 还那个经常腰酸腿痛
0: 啊，
3: 腿腿疼，再一个这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啊、那个一直啊从那个时候啊就闹下这个病了吧。
0: 啊啊啊，
3: 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了。
0: 啊啊，
3: 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了，
0: 衰退下来了是吧？
3: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
0: 嗯嗯，
3: 这不在4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
0: 嗯，
3: 自从那个得病开始啊，我就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是冒汗。
0: 嗯嗯，体质委屈。
3: 晚上经常那个失眠多梦。
0: 嗯，
3: 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一个接着一个、
0: 啊、
3: 一个接着一个啊，一梦就是一整宿。
0: 啊啊啊，
3: 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懵。
0: 啊，
3: 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
0: 哦、
3: 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个声音会响起来，是不是？
0: 啊，
3: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啊四处啊带着我去求医生吧。啊
0: 啊啊啊，
3: 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
0: 啊啊啊，
3: 其实中央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
0: 啊，
3: 但是去年在我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好听到您这档这个节目这个讲座了。
0: 哦，
3: 哎，我觉得确实这个胡老师这个声音啊听了以后很亲切，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啊。
0: 啊，
3: 慢慢的我就一下子入神了。
0: 啊，
3: 从那以后可以说确实我就在心里边自己啊默默的说，我说这个胡老师啊就是。
0: 哎，这是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哎，对，这是因为有这种那个莫名的一种亲切感啊。所以我一切都没有落下，跟着你这个脚步
0: 啊
3: 一直在听。

0: 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
1: 啊，
0: 但是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啊减轻了不少。
1: 哦，你看对是吧？
0: 对，身上这个多少有点力气了
1: 啊，
0: 像这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
1: 啊。
0: 其实我对这个一下子就瘦下来特别的有信心了嘛。
1: 啊啊啊，好极了。
0: 后来接下来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
1: 啊，
0: 大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原来那个不是有那个肩周炎嘛，
1: 啊，
0: 想抬起来都挺费劲的。
1: 嗯，
0: 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
1: 嗯，
0: 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这其他事情。但是那个话，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轻松自如，
1: 灵活了，是吧？好极了，
0: 对
1: 啊。
0: 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逐渐的也消失了，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还有耳鸣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啊，非常的好。
1: 啊啊啊！
0: 这不后来又紧接着这来月的时候啊，耳鸣全好了啊，在耳朵也不响了。还有这个一点那个啥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晚上那个睡觉踏实了不少，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梦，其他时间基本就没有嘛。
1: 你看多好啊！
0: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睡得香，睡得沉。
1: 嗯，
0: 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那个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1: 哎，转变多快呀！
0: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啊，轻松了很，所以我高兴
1: 啊。
0: 还有，我就这个肩膀也不疼了，胳膊那个也能举起来。每天啊，我把这个头发弄得跟是立立正正的，别人看见我都说，哎，这没多少时间，看上去精神多了呀。
1: 大家都为您高兴，都感觉很惊讶，
0: 哎、
1: 好的这么快，是吧？
0: 对，都感觉到很奇怪啊。所以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舌头上那个包没有了。
1: 你看看，
0: 确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1: 啊。
0: 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这个包啊，想消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就是，
0: 万万没有想到，现在你看我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身体算好啊。说话这个底气足有把子力气，也愿意干活动弹了嘛。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那个给我打败粉碎了。
1: 是的，是的啊。
0: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每天啊，非常的高兴，真的很舒服。所以那个啥，胡老师啊，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40年来啊，没有一天不被这个疾病那个所折磨啊，让我受。
1: 那可不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和心情啊啊，这是您选用对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作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反之，啊，它就能够把病给治疗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回归了本源是它的主要目标，也是它的主要力量。这个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1: 好，我非常恭喜您，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坚持，老朋友，啊，
0: 哎，肯定肯定，
1: 会让您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好，恭喜您！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胡老师，谢谢。
1: 好，再会，
0: 好。
2: 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

0: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是这样，胡老师啊。我可是您的老朋友了。
2: 嗯。
3: 哎，今年呢都72岁了。
2: 嗯。
3: 得这么跟您说，多亏这让我的身体呀、啊、恢复了健康了。
2: 嗯。
3: 哎，
2: 好。
3: 我打内心的感谢您。哎，我这人吧嘴比较笨，但是今天我也得说几句。
2: 好，您请讲。
3: 那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2: 嗯、
3: 我吧有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病啊、嗯、特别严重。这3年多吧光住院住了3次，你说。
2: 嚯、
3: 哦。嗯、还那开了2次刀呢。
2: 嗯。
3: 完了，从那次出院的时候吧，大夫对我你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呀，说了一大堆，但是我就记住重要的，说我千万别摔了，摔倒了之后吧，这骨质疏松啊严重不是吗？
2: 嗯，
3: 容易病理性骨折，说这个
2: 对
3: 生命都得有危险。哎呀，
2: 多厉害！嗯，
3: 是，回了家里吧，家里人也跟我这么说。我你说谁不害怕呀，我也害怕呀，基本上每天都出不了门儿，
2: 嗯，
3: 天天就在家里搁这个窗户底下晒着太阳了，往外看看了瞅瞅了，就这么混时间，再就看电视呗。
2: 嗯，
3: 哎，但是呢也没多大用处，这病一要犯起来吧，哎呀，他疼得要命啊，那真是要命啊。
2: 啊，
3: 你说一个男子汉让他疼那样，就像啥呢，像刀刮骨头那样疼。
2: 嗯，非常痛苦啊！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感受。嗯，
3: 天天吧就起床啊，就是一大难关呐、
2: 嗯。
3: 每天不是孩子，再就老伴儿在床上得拽。
2: 嗯，
3: 哎，这样我才能起来，借他们劲儿。
2: 嗯，
3: 完，另外还有啥呢？这人我不都72岁了吗？岁数倒不算大，但是经常上不来气儿啊。
2: 嗯，
3: 这胸口啊也经常疼。
2: 嗯，
3: 哎呀，老手捂着，还摁着点儿，这样的好一点啊。哎，再、
2: 啊、
3: 搁屋里来回走呢，你也得拎着个拐棍儿啊。
2: 嗯嗯。
3: 哎，就走个3步4步的，就停那块儿，哎，喘口气儿，大口的喘一口气儿。哎，
2: 嗯，
3: 严重的时候吧，就搁屋里走都走不了啊，那是真难受的要死似的。
2: 这就是心绞痛啊啊，冠心病、
3: 哎
2: 啊、是不是啊？啊，
3: 对。就上厕所都费劲呐，
2: 哎，
3: 你说本身岁数大吧，还有尿频尿急这个毛病、
2: 嗯，
3: 但是你还走不了快呀，哎，
2: 嗯、
3: 有的时候等我挪他到厕所了，完了裤子底下都拉了湿了，
2: 嗯嗯，忍耐不住了，是不是？
3: 嗯，遭老罪，
2: 哎哎，
3: 后来呢，咋回事呢？就是我儿子给我带回一个收音机，
2: 哦，
3: 让我没事听广播、听小说啥的。哎，就是这个，我才知道您的讲座呀。
2: 哦，这时候您听到了是吧？啊，
3: 哎，这是要说缘分从这儿开始的。
2: 对对对对，
3: 我听您那个节目吧，说吧，时间不太长的时候吧，我听着一个、
2: 嗯、
3: 有一个跟我一样病的，
2: 嗯，
3: 哎，他，但是我当时就好像没太相信，没下那个决心，就寻思。
2: 嗯，
3: 哎呀，再听一段吧，多了解了解啊，就有这个想法。完了，一直听着听着，哎，有一次听啥呢？就是你搞第一次那个。
2: 哦哦哦哦哦，对。
3: 哎呦，我
2: 听到了，
3: 这行吧？
2: 嗯，
3: 就这么的、
2: 啊。你看看，这是一次很好的机遇，是吧？太好
3: 了。是啊。哎，没想到吧？我咋的呢？也就是不到一个礼拜5-6天的时候吧。
2: 啊。
3: 哎。这效果就挺明显了，
2: 嗯，
3: 管咋地，疼痛缓解了不少，不说，他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2: 嗯、
3: 就在床上躺着，也感觉不像以前躺那么累的，
2: 嗯、
3: 原来躺着都累，
2: 你看看多少，
3: 大概也有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尿就没有以前那么频了，
2: 嗯嗯，
3: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
2: 嗯，
3: 自个儿感觉自个儿走道是有力气了都，
2: 嗯嗯。 啊，
3: 可自己呢，早上起来可以穿衣服，自己能起床，不用他们拽来了。
2: 你看看改变多快、啊！
3: 那可不，要不以前老伴儿像拔萝卜似的，那家伙往起拎呐。
2: 能理解。
3: 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
2: 啊，
3: 我这个前胸后背就不感觉疼了。喘气儿也轻松了，也均匀了。那浑身骨头节儿也感觉好像减轻了不少疼的疼痛感。
2: 你看看。
3: 那以前疼得严重的时候，这么说我得吃止疼药，哎，
2: 啊，
3: 还不是去的止疼片儿的，哎，就那种那个就是手术后吃那个，得吃那个药，要不说这最糟的。
2: 可待因这类的东西是吧？啊，
3: 对，哎，现在还有一样呢，裤子也不湿了。这裤子一不湿，这屋里的空气就能好啊，不是？
2: 那可不是吧？啊，
3: 原来一来人，哎呀，我看人家就不说，嘴上不说吧，
2: 人都能闻着这种不愉快的气味啊，骚气味，是不是？大家都闻得到。
3: 对，因为咱也搁年轻没得这病之前，年轻的时候过过，上别人家一看，一闻到这味儿，咱都知道啥味儿啊，那叫骚味。哎，现在呢，走道吧，虽然说照人家好人慢啊。但是吧，他稳能啊，
2: 就是，
3: 哎，我不那么担心再摔一下子啥卡一下子了，是不是啊？
2: 啊，就是，哎，
3: 在家里活动啥的都随便了，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一想起来吧，自个儿还有点后悔，您当时那时候犹豫那么多天干啥呀？早点用上是不是早就好了？
2: 那时候遇不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遇见不到 是不是那时候？
3: 我还记得，我用了好像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吧，
2: 啊，
3: 这身体这变化的就像翻天覆地似的变化了。
2: 啊啊，
3: 你比如说吃饭吧，以前我吃三口四口的就不想吃了，吃不下去。因为啥呢？我这胃也不算太好，因为你岁数大了，机械零件各个零件都不行了。都有毛病了。哎，你别说，用上这以后吧。你说我现在吃饭不一会儿就一碗饭没了，
2: 你看看啊，吃的饭量也大了啊，精神也好了
3: 啊，
2: 这
3: 浑身有劲儿啊，
2: 您有这种精力了是吧？
3: 是，以前吧一天三顿饭都是孩子和老伴儿做，现在老伴儿做饭我帮他整的。都行。所以说呢，我跟你讲胡老，现在我已经用四个月了。就我用四个月吧，现在浑身哪儿都不疼了。
2: 多
3: 也不难受，
2: 改变多快是吧？
3: 这么近，我没事带孙子上公园玩玩，那祖孙俩搁一块儿，那也我稀罕呢。
2: 您看这老爷俩啊，都能在一块儿做游戏呀、玩耍都没问题了，这是多大的改变的，太好了。
3: 所以说呢，我特别真诚的感谢你啊！
2: 这个主要也是您的福分呢。就是给您起的这个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所以用了本源疗法使得咱们激发了这个功能，所以咱们健康起来了，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任何一个治疗方法所不能解决的，这是的效果，也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3: 您说对，您说对，
2: 坚持用吧，老朋友。好，
3: 对，
2: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3: 好嘞，好嘞，好嘞，太谢谢了啊！
2: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老朋友。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

0: 看到我的病人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吸收充分，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回归本源，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4: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3: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4: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3: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4: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3: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4: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3: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4: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4: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3: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0: 您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1: 嗯，
0: 孙主任，自从咱们节目开通之后啊，真的是给大家伙带来了很多稀缺药，都是平常咱听友接触不到的，甚至可以说想用用不上的。比如说白金护盾是首个免疫抗体合成原料，再比如说水苏糖是益生菌之母，包括前几天您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医用靶向辅酶，这都是稀缺呀。
1: 这个说到稀缺药啊，你认为稀缺药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那一定是少并且不可替代。
1: 对，供应不足。
0: 对，
1: 这是稀缺药的第一个特点。不可替代呀才会稀缺。
0: 是的。
1: 你看现在呀，常规用药替代性都太强了。比如说呀，降压药。氨氯地平没有了，可以换成左旋氨氯地平。对不对？
0: 对。
1: 还可以呀换成拜辛酮。还可以呀换成尼莫地平。
0: 可选择的太多了、啊。
1: 对，你不会因为没有而受到很大的影响。但稀缺药不一样。比如刚才杨迪说的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这个是任何辅酶都替代不了的。
0: 没错，只有它。
1: 对，你想要补充心脏的能量需要的营养就吃它。
0: 是的。而香港地区呢，咱说是各类稀缺药的集散地。咱们节目开通之后啊，给大家是打开了这个稀缺药的窗口了啊。以往说用不到的、接触不到的，逐渐的都会给大家伙带到身边来。
1: 就是干这个活的。
0: 嗯，
1: 稀缺药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可以解决疑难问题。
0: 嗯，
1: 你比如罕见疾病的特殊性药物，稀不稀缺？
0: 那肯定稀缺呀，罕见病用药不是所有医院都有的。
1: 没错。
0: 嗯，
1: 你像是血友病，这个病啊是比较少见的。
0: 嗯，
1: 它是 X 染色体引发的遗传性疾病，稍微磕碰一下或者轻轻的擦一下，
0: 嗯，
1: 就会出血。得这个病的人呢，数量不多，但是治疗难度啊非常大。
0: 嗯，
1: 一旦得上就需要长期服用特定的药物来治疗，比如啊诺奇。
0: 嗯，
1: 这种药物研发成本特别高，生产困难，所以说一般这样的药我们这边不太好买。
0: 嗯，
1: 但是在香港稀缺药是全的。
0: 对，
1: 很多罕见病的药物，但凡条件允许的都会跑到香港，因为在香港就能找到好药，让自己治疗方案更合理更完美。
0: 嗯，找稀缺药咱说去香港就对了啊。如果说连香港都没有，那其他地区你也就不用去了，也不可能有了。
1: 是的。
0: 嗯，
1: 稀缺药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专门攻克其他药物攻克不下的问题。
0: 嗯，
1: 你比如说病变，现在病变的人也不少，抗病变的药现在也在全球啊属于重点研究对象。
0: 嗯，
1: 但是目前抗病变药来说还没有一个能完全攻克病变。对于这类稀缺药，香港都会花大量的金钱去引进。
0: 嗯嗯，
1: 就是保证老百姓需要救命的时候能有药。
0: 对，能有这个救命的药啊。稀缺药的特点，第一个是供应不足，第二个是解决疑难问题，第三就是能攻克别人都攻克不了的难题。所以说想解决稀缺药的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啊。
1: 昨天我们讲到的血管弹力素，它是不是稀缺药？
0: 一定是啊，因为它已经完全满足了稀缺药的三个特点。
1: 没错。
0: 嗯，
1: 一个是难度高，想把药吃进血管难度是非常高的。
0: 对，
1: 血管就像家里的水管一样，用的时间长了，内层损伤就越重。
0: 嗯，
1: 血管弹性就越差。
0: 水管咱说老化了咱可以换新的，但血管不行啊。
1: 是的，逆转血管弹性

0: 是全世界都想攻克的难题。
1: 嗯，
0: 可以这么说，谁要是把血管弹性问题解决了，心血管的疾病用药领域那就是跨越性的进步。
1: 没错，这么难的问题，看看哪个地区能够率先研究出来。
0: 目前来讲啊，美国在这方面哎，也确实啊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1: 嗯，
0: 哎，有很多新药、特药都是啊美国先研究出来的，包括血管问题，哎，也是攻克的。
1: 嗯，
0: 它里边的双强效配方，鲣鱼蛋白恢复血管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恢复血管内膜光滑度。
1: 嗯，各有各的强项，这是目前首个认可的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它是能做到血管中层和内膜层共同的调节的。
0: 另外血管弹力素提取也非常难。
1: 嗯，
0: 比如鲣鱼蛋白是从鲣鱼心脏动脉球中提取出来的。
1: 哦，
0: 一条鱼身上仅可取出一枚动脉球。
1: 哦，
0: 并从中提取出 0.1 颗弹性蛋白，原材料非常少，
1: 嗯，
0: 根本做不到大规模生产，但是在解决血管弹性问题上它是不可替代的。
1: 嗯嗯，
0: 长期服用可以让所有心脑血管疾病问题从根源上改善，让三高得到控制，
1: 嗯，
0: 让硬化不再发展，让心梗脑梗不再复发突发。
1: 嗯，所以稀缺药的特点是买不着，同时又不可替代。血管弹力素逆转血管健康是咱们吃多少都做不到的啊。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恢复血管中层弹力和内层的光滑度可以解决顽固性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只要是有机会，血管弹力素大家都不容错过。那如果广大听友想了解血管弹力素的相关内容，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其实说到生活中的顽固问题，我就说两个字，血压。
1: 嗯，
0: 杨迪你能想到什么？
1: 嗯，肯定是想到比如说头晕啊，有一些朋友头疼，那么再严重的像这个脑出血突发的情况。
0: 你觉得血压问题顽固吗？
1: 那肯定顽固啊，高血压的朋友有很多人因为血压控制不好很上火，说这个血压问题怎么就这么难缠呢，怎么用药怎么调方案都不理想。
0: 那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血压。
1: 嗯，
0: 我们说压是什么？
1: 压力吧。
0: 血压呢？
1: 血液的这个压力。
0: 血液对谁的压力？
1: 那肯定是对血管啊。
0: 这个回答都对了。
1: 嗯，
0: 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的时候啊，对血管壁的压力就是血压。
1: 嗯，
0: 就像水在水管子流动的时候对血管壁的压力一样，血压达到一定数值，血液才能流得动。
1: 嗯，那高血压其实就是血液对于血管壁的这个压力冲击太大了。
0: 有压力的时候啊，就一定有弹性。
1: 对，
0: 现在我在回答杨迪刚才的问题。
1: 嗯，
0: 为什么高血压这么难缠？
1: 对呀，到底是在哪儿呢？
0: 哎，核心原因呢是血管中层弹性太差了。
1: 嗯，
0: 血液冲击的时候舒张不开，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顽固性高血压。
1: 嗯嗯，
0: 这里边呢它有三个影响血压的因素，但是只有一个是最顽固的。
1: 嗯，哪一个？
0: 另外两个都是非常好处理的。
1: 嗯，
0: 一个是心脏收缩的力量。哎，你生气的时候我们血压都会升高。
1: 对，
0: 因为你心脏收缩用力了。但是这个血压呢，只要是你别生气，它就会降回正常，
1: 就回来了啊。嗯，
0: 对，那血管里啊血多的时候我们血压也会升高。
1: 嗯，
0: 这个最常见就吃咸的吃多了，盐摄入多的时候，
1: 嗯，
0: 血量就会增大。
1: 这个在咱们北方地区很常见的。
0: 对，包括跟大家讲，贫血的人血压也会高。
1: 哦，
0: 因为贫血的人呢，血中水会多。
1: 哦，
0: 哎，也就是什么，因为别人血啊是干饭，他的血是稀粥。
1: 稀饭。
0: 哎，所以说你吃稀饭必须要量大。那这么量大的血在血管中，对血管的压力很高。
1: 哦哦。
0: 那这种高血压，你只要。

0: 利尿，少吃点盐就可以解决它。
1: 对。
0: 但是如果血管弹力下降了，目前我们还没有能迅速缓解它的方法。
1: 嗯。
0: 而且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大，血管的弹性是逐渐下降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的话，我们到一定年龄，大家都会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收缩压越来越高，舒张压越来越低。
1: 嗯。
0: 哎，血压忽高忽低。尤其是什么，当你不生气的时候，不吃盐的时候，血压也不能降得正常。
1: 嗯。
0: 这些都是血管弹性下降造成的。
1: 明白了。所以有顽固性高血压的朋友，现在咱们知道了啊，顽固的原因其实就是血管弹性下降。这个弹性的问题你要是不解决的话，高血压它就是调不好，它就是一直是忽高忽低。
0: 对，这个总结就很完善了哈。那血管弹性靠的是什么？
1: 嗯，这个昨天您讲了，是这个血管中层。
0: 没错，血管中层是人体血管壁的核心力量。从力学上来讲，也是承受应力最大的一层结构。
1: 嗯，
0: 血管中层的弹性和韧性决定血管可以承受多大的动脉压力，决定心脏每次泵血血容纳量。
1: 嗯，也就是说血管能不能承受这个血压的冲击，就看血管中层的力量够不够强大。这个中层力量一旦下降了，对于血液的拉动作用就减弱了，然后大家发现血压升高了。
0: 是的。
1: 嗯，
0: 你知道高血压患者血管是什么样吗？
1: 我猜肯定是变硬了。
0: 不光是变硬，还会变厚。
1: 哦，还会变厚。其实大家常规理解不是应该变薄吗？
0: 我们讲血管中层弹性靠的是弹性蛋白。
1: 对。
0: 高血压患者弹性蛋白大量流失，血管中层逐渐变硬，对于血压的拉动就变弱了。
1: 嗯，
0: 血液冲击的时候，血管舒张不了，没有缓冲，所以血压一定高。
1: 嗯，
0: 而弹性蛋白流失后，血管壁的胶原纤维还会增生，这像血管当中的水锈一样，它会让管腔越来越窄。正常人的动脉血管厚度在 0.5 毫米左右。
1: 嗯。
0: 杨迪，你猜一下高血压患者动脉血管厚度是多少？
1: 那我猜一下，估计得一毫米了吧。
0: 太保守了。
1: 嗯。
0: 高血压患者轻度的动脉管壁厚度是 1.2 毫米，严重的可以达到 1.5 毫米。
1: 哇、哦。
0: 那你想血管就那么粗。
1: 嗯。
0: 血管壁厚了，血管腔是不是就狭窄了？
1: 那一定的。所以血管中层弹性蛋白流失之后，血管弹性差，管腔再狭窄，大家想血压肯定就高了。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一般血管厚度达到 1.5 毫米的时候，随时有心梗、脑梗、出血等风险。当时美国在研究血压的时候，
1: 嗯，
0: 得出一个结论。
1: 怎么说？
0: 血管厚度每增加 0.1 毫米，我们的血压就升高10毫米汞柱。
1: 嗯，那如果照这么算的话，当这个血管厚度到 1.2 的时候，血压就得是180以上了。
0: 但大家吃降压药的时候，解决不到 0.1 毫米弹性和硬度。
1: 嗯。
0: 而且血压越高，对血管的冲击就越大。
1: 对。
0: 硬化增厚的情况就越严重。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弹性问题不解决，血压就调不好。
1: 是的。
0: 所以说岁数越大，高血压时间越长，管壁越厚越硬。
1: 嗯，
0: 所以所有高血压患者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就是血压刚高的时候吃药能控制。
1: 嗯，
0: 但越往后血压越难控制。
1: 对，
0: 甚至联合用药血压也不好控制。
1: 没错，
0: 血管硬，管腔窄，血压不断升高，出血的风险就不断的升高。
1: 嗯，咱高血压的朋友可别掉以轻心啊，头疼头晕平常感觉是小事儿啊，但这个血压波动大的时候，脑出血那可就真是要命的了。
0: 大家也别恐慌。
1: 嗯，
0: 出血点不同位置，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出血点在脑叶这儿，
1: 嗯，
0: 血量少可能啊不会危及生命，但是会引起各种后遗症。
1: 啊
0: 像说话不清、 偏盲甚至癫痫的情况。
1: 嗯，
0: 但是这出血点要是在脑干，只需要10毫升，死亡率就高达100%。
1: 哇，这就很危险了。
0: 包括长期高血压会增加心脏负担，导致心肌肥厚，心力衰竭，会损伤肾脏血管，导致肾功能下降，甚至尿毒症等等。
1: 高血压为什么顽固，血管弹性这个核心问题不解决啊，你吃的这些降压药也没有办法完全解决。所以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咱吃降压药的同时想办法咱把血管弹性给它恢复正常。弹性不恢复，不光血压调不好，还容易引发心脑肾等并发症，这是最危险的啊。而目前呢，一个能逆转血管弹性的只有血管弹力素，这是我们以前没用过啊，甚至说都没听说过的新型制剂了。
0: 没听过太正常了。
1: 嗯，
0: 香港都是近几年才有。
1: 对，您昨天讲了血管弹力素直到18年才引进到咱们香港。
0: 对，但是目前新型能够真正作用到血管层面，去逆转血管中层弹力的产品，
1: 嗯，
0: 在美国被誉为血管弹力素。这个产品研发成功之后，委员会将当年生物学和医学奖郑重颁发给了血管弹力素的主要研发者。
1: 嗯，
0: 颁奖词中是这样评价的，他们的发现为心脑血管疾病治疗开拓了新方向，是人体健康史上的里程碑。
1: 哇，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了啊。
0: 针对血管中层弹力，血管弹力素直接补充监狱蛋白，
1: 只有它能穿透到血管中层，这一点就已经超越了目前其他一些药物了。
0: 没错，
1: 嗯，
0: 监狱弹性蛋白是目前一个能够穿透到血管中层的成分。
1: 嗯，
0: 穿透力极强，这意味着它可以轻松穿透全身血管。
1: 是的，
0: 而且监狱蛋白具有很强的亲脂性。
1: 嗯，孙主任，我可以理解这个亲脂性是能溶解在油脂当中的吗？
0: 对，
1: 嗯，
0: 我们血管内皮细胞主要就是磷脂，它是血管的保护层，一般的药物是穿透不进去的。
1: 嗯，
0: 而监狱弹性蛋白亲脂性的特点，在接触血管内皮的时候可以直接穿透血管中层，快速释放弹力蛋白，这个速度非常快，你猜到什么程度？
1: 我大胆的猜一下啊，是几秒钟吗？
0: 只需要0.1秒。
1: 这太快了。
0: 这个速度比神经反应的速度还快。
1: 嗯，
0: 连续服用半年到一年时间，弹性蛋白恢复50%以上，这个时候血管弹性提升，身体出现紧急情况时，比如情绪激动导致血压升高，或者运动时需要更多的血供应，血管弹力足够好的时候，血管中层力量强，几秒钟就能让血管快速扩张，血压迅速恢复正常，血液流量瞬间增加，
1: 这可以说是秒级响应了啊。血管弹性好，能及时应对大家身体的各种需求。而我们现在用的这些降压药物啊，都穿透不进血管内层，它是没有办法恢复血管弹性的，血压问题解决起来就非常难了。
0: 就是因为难，所以全世界都研究血管问题。
1: 嗯，
0: 在没成功之前，就只能啊先研究降压药，
1: 应急用，
0: 通过药物先把血压降下来。
1: 对，
0: 所以说现在降压药种类非常多，有利尿的，有扩血管的，有抑制心脏的等等。
1: 嗯，
0: 每一种都能达到降压的作用，但核心血管弹力问题没有解决。
1: 是的，
0: 所以血管弹力素解决血管弹性，第一个就能稳定血压，改善头晕头痛等问题。
1: 对于高血压的朋友来说啊，如果咱吃着这个降压药血压依然控制不住，或者说发现脉压差特别大，再或者说血压忽高忽低的，那么一定要把这个血管弹力素给用上啊。血管弹性恢复了，那么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0: 我当时有个高血压患者，不吃药的情况下血压能到180，低压110。
1: 哎呀，
0: 降压药最开始吃硝苯地平，后来加替米沙坦，后来加氢氯噻嗪，
1: 三种。
0: 别看呢，药越吃越多，但血压却没有完全控制。
1: 嗯，
0: 没办法，只能。

0: 继续加药加量，但是呢效果仍然很难坚持住。
1: 降压药频繁更换或者说是加量用，代表说血管弹性越来越差了吧。
0: 后来我让他去香港找血管弹力素，这个患者家境还行就去了，结果没买着，听人说呀美国进口，又跑美国还是没有。
1: 哎呦，这真是没办法了哈，但太少了，不是说我们去就能有的。
0: 后来又托人找关系买了几瓶，吃了不到一瓶，血压从原来忽高忽低变得慢慢稳定，能够平稳控制在150，不忽高忽低了，脑袋也不那么晕了。等他吃四瓶的时候，血压又降低了5毫米汞柱。别看少，这都是降压药达不到的。吃八瓶的时候，血压达到130左右。
1: 哇，很好啊。
0: 而且也没有头晕迷糊、乏力、耳鸣这些症状了。
1: 这是实打实的这个见效了啊。所以呀，血管弹力素它不是降压药，它是逆转弹性的。弹性恢复了，有自主调节血压的能力了，那么血压自然就逐渐的平稳了。
0: 当血管弹力恢复以后，血管能承受住一天10几万次的血液冲击，因为有了弹性也有了缓冲，这个时候血管不会因为硬化、狭窄等问题导致血管出现破裂引发脑出血。
1: 对，
0: 在香港高血压患者每天都要用血管弹力素，连续服用1年以上，没有一例脑出血患者。
1: 有弹性，咱说血管啊就有能力挡住这些冲击了。
0: 你看呐，年轻人吵架的时候都是脸红脖子粗的，气得青筋都露出来了，就算这样也没有出现脑出血的情况。
1: 对，
0: 因为他们的血管有弹性。
1: 是的，
0: 但老年人不行，弹性差，一生气血压一高就容易出现脑出血。
1: 这个血管弹性真的非常重要啊，有弹性咱说就有保障啊，就能让大家避免很多危险。
0: 所以啊，这个血管弹力素咱们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用上。
1: 是的，
0: 不光恢复血压平稳，还能减少血管破裂，避免脑出血等危险情况，我们都得用上。
1: 血管弹力素第一个能够渗透到血管中层的，是直接恢复血管弹性减轻厚度的。有弹性啊，咱说就能控制住血压，就能减轻危险。所以有机会啊，大家一定要用上血管弹力素恢复血管弹性。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孙主任，其实我有个问题啊，我这两天一直想问问您。
0: 什么问题？
1: 就说这个鲣鱼弹性蛋白是一个可以恢复血管中层弹性的成分，是血管弹性的恢复剂，它是从这个鲣鱼当中提取的吗？
0: 准确的说呀，取自鲣鱼心脏动脉球中。
1: 这个是不是和它这个生存环境有关？
0: 是的，鲣鱼啊是非常珍贵的深海鱼，生存在海洋260米左右的深度当中。
1: 那水下的这个压力肯定是特别大的，
0: 差不多是27个大气压的压力。
1: 孙主任，这是什么概念呢？
0: 换算成血压呀，就是20520毫米汞柱。
1: 我的天哪！
0: 我们人正常血压范围90到120之间，高压的极限在120到200，也就是说，鲣鱼心脏血管承受的压力是我们血管极限的102倍。
1: 哇，这太厉害了！
0: 这个要放在咱们血管中，这样的压力，血管瞬间就炸裂了。
1: 那是一定的啊！
0: 你看没看过液压器的视频？把一本书放在操作台上，然后不断的加大压力，当到了临界点以后，这本书就会爆炸变成碎片。20520的血压放在咱们血管里，血管要破个口，血液喷射的高度得有17米，相当于5层楼的高度。
1: 这太可怕了。
0: 而且这血液会在 0.1 秒内喷射干净，一滴不留。
1: 哇，大家想一想啊，但是鲣鱼它能承受，也足以说明鲣鱼这个血管弹性那是非常强的。 从他身上提

0: 提取的这个弹性蛋白，才能说起到恢复血管中层弹性的作用。
1: 鲣鱼弹性蛋白取自鲣鱼心脏动脉球中。鲣鱼心脏动脉球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来保障即便在深海260米深度，鲣鱼心脏动脉球弹性蛋白依然可以自如收缩，
0: 不受影响，
1: 每分钟达到8到10次的收缩，极度膨胀给心脏供血。这种弹性蛋白的含量是目前医学界公认弹性蛋白来源。
0: 要不为什么说血管弹力素人人都得用？它里边这个鲣鱼弹性蛋白真正解决到血管中层了，这是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的。
1: 对，没用过正常。一个是它是新型制剂，香港也是最近几年才有。
0: 是的。
1: 另外一个，血管弹力素始终处于供应不足的状态，它里边鲣鱼弹性蛋白数量稀少，一条鱼身上仅取1枚动脉球，然后采用这一技术剔除杂质以及胶原蛋白，保留高纯度的弹性蛋白肽，最终一枚动脉球只能提取出 0.1 克弹性蛋白。
0: 哇，
1: 而且价格昂贵，被誉为深海黄金。
0: 不容易啊，就是这么少的这个鲣鱼弹性蛋白就可以直接被血管壁吸收，进入到血管壁中层，增加血管壁弹性蛋白，直接恢复血管弹性。所以呀，这个鲣鱼蛋白啊都是大家不容错过的啊。
1: 血管弹力素啊是强效配方，鲣鱼弹性蛋白仅仅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呢，也是所有心血管疾病不可或缺的，就是米糠脂肪烷醇。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磷脂合成，直接光滑血管内膜，相当于给血管内皮涂上润滑油，这样我们血液就会运行通畅，血液当中的杂质油脂就不会挂在血管上，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
0: 血管内层损伤呢，是心脑血管疾病都需要面临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难题。大家现在是靠降脂药或者说抗凝药啊等等其他一些药物来维持啊。
1: 没有血管弹力素之前，我们只能用这个。没有别的办法。
0: 对。
1: 但大家要明白一个问题，血液在血管当中，只要是你内皮是粗糙的，血液运行一圈垃圾就挂一点，所以这些药物只能延缓，不能逆转，
0: 不能改变。
1: 而米糠脂肪烷醇保持血管内层的光滑度，把狭窄和梗阻的问题规避掉了。
0: 是，这才是说真正意义上的防梗阻。
1: 所以说血管弹力素这种配方就是稀缺药。鲣鱼弹性蛋白恢复血管弹性，米糠脂肪烷醇恢复血管光滑度，能够直接控制血压，减少血管破裂，防止梗阻，解决的是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
0: 没错。
1: 所以咱们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不管是冠心病还是血栓斑块，还是脑梗心梗高血压，只要是跟血管有关系的，就不能错过这个血管弹力素。
0: 没错。
1: 只要血管弹性恢复，恢复到我们身体最初的状态，这些疾病就有治疗的机会。
0: 那既然说到这儿啊，我就想替大家问问孙主任，您看这个血管弹力素是稀缺药，那咱广大听友有没有机会用上啊？
1: 我正在给大家想办法，在沟通。因为血管弹力素一个逆转血管的产品，想要争取很难，
0: 有难度的，
1: 所以大家别着急，等我消息，有消息我第一时间会通知大家。
0: 太好了，咱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做好准备啊，留意听咱节目。血管弹性啊，直接影响我们所有心脑血管的这些问题。如果孙主任给大家带来了这一款血管弹力素，那大家就别错过。那大家伙要是对这个血管弹力素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

0: 诊。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三次，三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三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
2: 孙主任呢？
1: 还是我啊。
2: 哎，我是沈阳的。
1: 嗯，
2: 今年83了，和您这个探讨两个问题。
1: 您说。
2: 我这个就是。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这个血液有点问题。心脏呢，就是我是六十那年呢，有点压气，就是偶尔的，也不是那么厉害，反正。
1: 嗯。
2: 完了就做个心电，完了他就说氨气段改变。
1: 嗯。
2: 完了还做个造影。
1: 嗯。
2: 做个造影呢，他就说。神经关节症，
1: 诊断非常正确，这你碰着一个明白大夫。
2: 啊，完了后来也没用什么药，我也没在乎，问他不是经常的，就是偶尔的有那啥，也就没在乎他。
1: 嗯，
2: 完了后来那个到70的时候就有改变了，就后背呢就是发沉，完了前胸有点发闷。
1: 嗯
2: 嗯，完了又做了一次造影。住了一周的医院，
1: 嗯，
2: 最后结论呢，就是说是主动脉硬化，
1: 嗯，
2: 二尖瓣、三尖瓣呢轻度反流。
1: 第二次看病跟第一次是一个医生一个医院吗？
2: 第二次是大医院，第一次呢是在我们那个就是民航医院。
1: 第二次的医生看错了。
2: 第二次看错了，
1: 你第二次还是神经官能症，再加上一个老化，你这个诊断对不上，
2: 是吗？
1: 检查更对不上，一个70岁老太太压气做什么血管造影？
2: 那孩子就有点不放心的说，那就
1: 你还是按照第一次医生的去治，以后有什么问题你找那第一个医生，那是个明白大夫。
2: 哦，那个住了一周医院，后来他就跟说回去吃药吧。就吃的养心室什么血脂康，
1: 他诊断是错的，你吃的药都没用。
2: 第二次比第一次严重，就是
1: 因为你第二次你岁数大了
2: 啊，发沉，完了前胸发闷。
1: 你的症状很典型的神经官能症啊。
2: 就是这么情况。完了那个，后来那个，这不是进去完了，我这个又住院做了2次检查。胸闷和压气嘛，做的那个心脏彩超，完了心脏彩超就说主动脉反流，
1: 做的所有的东西就。

0: 是血管正常按年龄的老化。
1: 对，退行性改变，主要就是什么呢？他就说是那个什么二尖瓣，也是二尖瓣什么。
0: 对呀、啊，你都是典型的血管老化的表现。
1: 对对对对，就主要就是现在检查，也就是他就是说动脉硬化，主动脉硬化。
0: 你这个主动脉硬化都不够，你就是血管的老化。再加上我提醒你，你这十年你的骨头也老化了，你现在压气的原因，一个是神经官能症，一个血管老化，再有一个你有驼背了。
1: 驼背了，对，驼背了。
0: 听我三件事儿，一定要记住啊。
1: 啊。
0: 以后没什么事儿别做检查了，尤其像血管造影，以后千万别再做了，那个对身体损伤非常大的。
1: 是吧？
0: 血管造影一次损伤啊，跟你呀、啊、一次心梗都差不多。那不是坐着玩的东西、
1: 哦、
0: 啊！再有钱，咱家条件再好，也不能没啥事儿做血管造影去啊！这是第一件事。
1: 孩子不放心呐，就是上大医院完了。
0: 因为你有神经衰弱，所以说你不放心呐。83了，你说你60岁就冠心病，他可能这些年还不要你的命吗？如果冠心病这样，我们谁还怕冠心病啊？所以说，第一个，谁再说你冠心病，以后不要理他了。这是第一件事，血管造影别再做了。第二个，没啥事儿啊，多出去晒晒太阳。你的骨质很严重的，治骨质疏松的药，哎，这你一定要注意。像我过去给大家介绍，像骨胶原了什么的这类，哎，有机会一定要吃上。
1: 啊、那个我搁那个你们那个买了，就是那管骨质疏松的那个药。
0: 哎，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你现在瓣膜关闭不全，脉压差大，动脉硬化、钙化，这血管老化。这个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叫美国血管弹力素。你不就是血管没弹力了吗？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这一个就解决了，就不要再乱七八糟吃药了。
1: 哦，别的就不用吃了，是不？
0: 对。啊，以后看病啊，找着20年前给你看病的大夫，上次给你做血管的造影的大夫，绕回原点。
1: 哎呀，这都是大医院呐，最后也没看明白。我说这老是那啥，一难受了，一看完了就是这么回事儿。这前两天又做一个那啥造影，完了做一个那个彩超，完还是这个事儿。
0: 你这个年龄一直给你做造影，这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明白不？
1: 那您说那是什么药？
0: 叫美国血管弹力素，增加你血管弹力的，这个才是你现在的核心问题。
1: 您慢点说。
0: 美国血管弹力素，它的核心成分是间鱼蛋白。
1: 血管弹力素啊、哦？
0: 对。
1: 药房没有。
0: 只有香港有，有朋友去香港可以帮你带一点啊。
1: 啊，那您得关注一下呗，看看、
0: 嗯、
1: 要有的话通知我一下呗。
0: 行，好的啊。
1: 啊，这是这个心脏的事儿。而血压呢，基本上呢，就是我原来
0: 不考虑你血压，你血压脉压差大，不会有其他问题的。你身体体质非常好的，而且你有长寿基因，稍微高一点都可以不管。
1: 他那个，就是我一般夏天吧，我看血压还行，就是一到冷了，天气一冷一变，
0: 就是血管没弹力了，哎，用上弹力素就好了。
1: 有点高，所以我就吃上那个降压药。
0: 不用。
1: 完了，夏天我就不吃。
0: 你吃血管弹力素就可以了，就是血管弹力、血管老化的事儿
1: 啊，就什么都不用吃了，高压药就那个血压药也不用吃了，
0: 只要不超过160，持续超过160，你不用管它，因为你神经衰弱的人本身测血压就测不准。
1: 嗯，一般的高压就在150左右，140。
0: 不用吃，不用吃啊，
1: 不用吃是吧？啊，那好嘞，这个明白了。
0: 哎，
1: 那就是等着吃您那个药。
0: 等消息，有消息的话，会在节目中啊通知大家的啊、哦。
1: 好嘞，
0: 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弹力素，美国原厂研发，香港正规引进，深海煎鱼心脏动脉球与高活性米康精华双萃提纯，是目前全球能精准作用血管中层的修复成分。它能直接穿透血管壁，一方面通过米康脂肪烷醇让粗糙的血管内皮恢复光滑，阻止胆固醇、糖基化产物沉积，另一方面以煎鱼弹性蛋白补充血管中层流失的弹性纤维，逆转血管硬化，24小时持续作用，快速改善血压波动、头晕、胸闷、肢体麻木等问题， 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保护血管就选能修能防的

0: 用上了。
1: 你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0: 哎呀，孙主任，我脑梗啊，四五年了
1: 啊。
0: 当时发作的时候，在医院抢救了3天才抢救过来
1: 啊。
0: 自从得了这毛病之后，我就感觉脑袋瓜子不清亮，
1: 嗯，
0: 感觉里边老是有啥东西似的，就是把我这脑袋给罩住了一样，
1: 嗯，
0: 有时候迷迷糊糊的，脑袋还发沉，看啥都提不起兴趣来，而且不光是脑袋是这样，连身上也发沉。就感觉身上穿了好几层军大衣似的，就是，这胳膊腿也不灵活了，生活啊全靠我老伴照顾啊，而且吧，我还有高血压，这血压老是控制不住，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高了脑袋迷糊，低了脑袋也迷糊啊，我这一天天都没有好时候啊，陈主任。
1: 你的血管啊都已经硬化了，硬化的血管呢，它就没有办法扩张和收缩。所以说在你脑袋想事儿的时候，哎，生气的时候，哪怕起身快了一下，这时候都需要脑血管及时的扩张。那硬化的血管它没办法扩张，怎么办呢？那你只能啊通过提高血压来保证大脑的供血。因为大脑供血必须得保障，不保障第一个你肯定还会再梗的。第二个你原先脑梗它没法修复，就算没有脑梗总供血不足，那人不也傻了吗？所以说它自身呢它会有保障，血管无法扩张，它就只能通过呀提高血压来。而这个高血压呢，它就反过来会加速你的脑血管的损伤。高血压来的硬化，你的血压在不断的高，那肯定得硬化会加重。那硬化加重之后，那肯定脑袋血管就更缺血，血管就更窄了。更窄怎么办？就再提高血压。它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不断的提高血压，要不然就血管完全堵死了，那就是我们说复发或者是脑血栓，要不然就是血管被撑破了，就是脑出血。所以说这个怪圈你要跳不出来，
0: 哎，
1: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脑血栓和脑出血反反复复。
0: 哎呀，是孙主任，你我也知道这些个哈，但是我也没少吃药啊，而且这些年想了不少的办法也在治啊。
1: 嗯，
0: 像你一般医院开的这个降压药啊，什么地平类的呀、沙坦类的呀，还有阿司匹林的，还有他汀类的哈，这些我都常年在吃。而且我只要听说什么保护血管、影响大脑的也在吃。但是说实话，这些药我吃完那只是维持，让我这毛病不加重，但却没有其他改善的，就是孙主任。
1: 你不管是在用这抗血小板的药，还是在吃降脂的药，尤其是这些血压药。目的啊，还是说控制啊脑血管发展的速度，就是别让它呀堵得那么快。但是你都没有打破我刚才说的这个恶性循环，你这个恶性循环只要还在，它就还会发展的。你必须得让你的脑血管有弹性，该扩张的时候呢它就扩张，该收缩的时候收缩。这样的话，大脑再需要血量增多的时候，比如说你抬头的时候啊，我活动的时候啊，想事情的时候啊，脑血管能及时扩张，我们就不需要我通过血压来增加大脑的供血。那这个时候你的血压才叫真正的稳定，对不对？而且这个恶性循环才会停止。
0: 对对对，你看我去医院人家就给我开这些个药，也没别的药，就今天你说这个血管弹力的，我都没听说过这个药的事儿。
1: 因为我今天说这个血管弹力素啊，它是稀缺药，在很多地方
0: 啊
1: 都没有，哎，全地球上只有美国和香港才有。它是直接针对血管的，药效啊能直接作用到血管中层和内层的。其中的鲣鱼弹性蛋白是从深海鲣鱼的心脏动脉球中提取的，它是血管弹性的保障，有了它血管呢就能够恢复弹性，而且它能够直接被血管壁吸收，进入血管壁中层，增加血管壁弹性蛋白，直接恢复血管弹性，这是其他都做不到的。当血管弹性恢复之后，血运行啊就不会再受到阻碍，就不会冲击血管，这时候血压就能得到控制，而且大脑中有血液滋养，大脑功能就能得到提升，让你啊慢慢的恢复。
0: 哎呀，孙主任，那像我这情况，血管弹力素我得用上啊，你能不能给我先争取点回来？我现在就想用上啊。
1: 这个稀缺药啊，手续很麻烦的。我们现在啊正在联系，有什么消息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啊。
0: 那行行，好的，那再次感谢您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心脑血管。

0: 疾病大家应该关注的不是临时溶栓，而是血管。血管健康才是延长寿命的根本。所以我们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能从根源修复血管的。香港大药房血管弹力素以煎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方，直击血管两层核心。煎鱼弹性蛋白直接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收缩舒张的韧性。米糠脂肪烷醇给血管的内层铺上光滑的保护膜，从源头阻止胆固醇沉积和血小板粘附，这就相当于给血管做了全方位加固，避免血管破裂堵塞，保住生命底线，从根源上解决血管问题。长期服用可以降低心梗、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咨询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呀，孙院长啊，打通你的电话太不容易了。
2: 没事，不用客气，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哎，那我就长话短说。
2: 嗯，
3: 我有一个病吧，特别困惑。
2: 嗯，
3: 完了我住院都没弄明白。
2: 什么情况你说啊？
3: 就头几天，现在这两天还好一点了。头两天吧，就是我呢，我就是我这、嗯、我这高血压吧，已经30年了。
2: 嗯。你多大岁数？
3: 我81了。
2: 嗯嗯。
3: 就是我这现象呢，我住院都没有给我解决。
2: 什么情况？
3: 我就什么个情况？就是说我临睡觉之前吧，我量一下血压还挺好。
2: 嗯。
3: 我还困得滴了当啷的，哎，躺床上想睡就没有觉了。
2: 嗯，
3: 没有觉了，好半天好半天没有觉，那我就得赶紧起来量了血压吧，因为以前有这个情况嘛，一量血压，呼家给我吓着了，高压180，低压100。
2: 有没有过一会儿再重量啊？
3: 量必须得量。
2: 第二次量是多少？
3: 第二次我就吃降压药了。
2: 没吃降压药前有没有量过？
3: 没吃降压药量过呀。
2: 还是高吗？
3: 没吃降压药，有点高啊，我就吃了一遍降压。
2: 你做过动态血压吗？
3: 啊？
2: 你做过动态血压吗？
3: 动态呀，我也不明白呀。
2: 就是背盒子测血压做过吗？
3: 没有，我背过盒子，我因为我
2: 这个叫惊恐发作。
3: 惊恐发作呀？
2: 对，属于精神系统疾病。
3: 哎呀，这
2: 是
3: 我在医院住院前就有这现象吧？那大夫也没跟我讲，
2: 你这个如果看医生，看精神科或看心理科。
3: 啊，看心理学，
2: 对，这是心理焦虑紧张引起的。
3: 我也没紧张啊。
2: 你睡不着觉那不紧张啊，人睡不着觉测血压那叫不紧张啊。
3: 哦，连续3天都这样，我再
2: 说
3: 不了。
2: 所以说我让你，要不然你就去看心理医生，要不然你就做个动态血压，你不要自己测血压，你自己测血压测不准。
3: 哦，
2: 我建议你看心理医生最好，已经到惊恐发作了，这个问题已经很大了。
3: 哎呀呀呀呀，是啊，
2: 不是血压的事儿，你这种
3: 情况不是血压的事儿啊，
2: 对，你没有必要吃降压药。
3: 哎呀，我胡乱吃降压药，完了或者就降下来了，完心跳咚咚的，一看八十下我受不 了。
2: 那不还是心理问题吗？
3: 啊，
2: 这
3: 么回事啊？
2: 不要去再住院，也不要再找给你看病的医生了。你这么典型的心理科问题
3: 啊，心理科。
2: 岁数大了，
3: 我吃了这么多年的降
2: 压
3: 药啊。
2: 都不用单独吃降压药，你看完心理医生，你最多的话，我给你个建议，80岁、
3: 哎，
2: 你就用一个增加血管弹性的药就可以了，别的
3: 增加血管弹性，
2: 你身体非常好。
3: 哎呀，孙院长啊，我可先问的明白人了，闹了半精神紧张造成的。
2: 对，
3: 完了我到医院我住院前也有我这现象，完了大夫也不搭理我呀，完大夫说的，那我给你一片卡托韦，搁底下舌底下含着。别动他了，跟他趴着
2: 吧。我跟你说了，这不是降压药的事儿。我原先节目中讲个甘麦大枣茶，现在可能没这药了，你自己回去配。再有一个叫血管弹力素，调节血管的，让血管有弹性，防止缺血的。
3: 嗯，
2: 我想问一下，你躺床上前困不困？
3: 看电视前吧，他困得滴了当啷的啊。完，再躺床上前呢。
2: 啊，那你就用
3: 就
2: 那你如果是困得滴了当啷的，那你就用甘麦大枣汤。
3: 啊，我就上那个上医院，我就挂心理科呗。
2: 对，
3: 哎呀呀呀，那太好了。
2: 哎，你记住，心理科挂完之后，你这个血压、血管、弹力素就能帮你解决啊。
3: 哎，
2: 没事儿啊。
3: 啊，没事啊。
2: 对，自己吓唬自己。
3: 我寻我这脑出血，我就完蛋了。
2: 你这典型自己吓唬自己啊。岁数大了。行，
3: 这是那回事儿。谢谢了啊。
2: 不客气。
3: 太谢谢了。
0: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健康对于寿命长短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动脉硬化、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等心脑血管疾病统称血管疾病。保护好血管才能避免疾病突发复发的关键。美国血管弹力素以鲣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合直击血管的核心问题。鲣鱼弹性蛋白穿透血管壁，补充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光滑血管内层，双重作用，从根源上修复血管结构，恢复血管的活力，这是延长寿命的关键。咨询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哎，你好，苏主任。
2: 哎，是我啊。
4: 啊，你好，你好。用法相虎门，还有那个松香，我呀都收着了。
2: 啊，收到了啊。
4: 嗯，真的太谢谢你了。
2: 不客气啊。
4: 你今天不看你呀，我跟你说呀，什么有机会能用这么个药？
2: 就是为了实现呢两地药品互通，让我们所有人呢都有个渠道用好药。
4: 是这么回事儿。
2: 嗯。
4: 你跟我吧，本身呢是冠心病。
2: 啊。
4: 一直嘛哈就胸闷气短，哎呀，这就不说了。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啥呀，就是这个心绞痛，这才遭罪呢。别人吧犯病也就好几天犯那么一次，我呢是两天就犯一回，这一犯病啊，这心呢、啊、就揪着拧着劲儿疼。等到过了一会儿好一点以后，你说啥样事儿吧，他就是心脏就发虚，哎呀就哆嗦呀，上气儿不行下气儿，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就迷糊。
2: 嗯，
4: 但是吧哈，就这次犯病吧哈，就立马呀吃一支那个托克姜，这效果才好，就见效了，特别快。
2: 嗯，
4: 心绞痛吧就缓解多了。等到这阵儿过去以后呢，这心脏吧也不那么难受了。
2: 嗯，
4: 后来吧哈，法相虎门我就吃了四天，我就感觉这心脏啊可有劲儿。
2: 嗯，
4: 所有难受那些症状比以前那轻多了，可好了现在啊。
2: 这个所有心脏病的患者有机会一定要用上苏合香和一用靶向辅酶。一用靶向辅酶啊含量高，靶向入心。所以见效速度是其他做不到的，一粒也就能满足咱心脏一天的收缩需求。而苏合香啊更是 99% 的高浓度药物挥发油，能够直接入心开心窍，防止心梗猝死。所以说呀，这两个产品用上就会有明显的效果。
4: 是啊是啊，孙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今天打电话吧哈，就是想告诉你这个好消息，要确实是太好。另外吧哈，你说我还想问问你哈，就是你今天讲的那个血管弹力的这个，这个叫什么啊？血管弹力素。
2: 嗯，
4: 我想问问，就这个我能不能用？
2: 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呢，我们说了就是血管。你看看你冠心病不看的是心血管科吗？脑中风是脑血管，我们说下支架是去血管科、血管接入科，搭桥是血管外科，都是治血管的病。心绞痛、心梗都叫冠心病，但是冠心病的全称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状动脉不也是一根血管吗？所以说的话，病根就在血管，血管硬化。所以说梗堵都是来自于血管硬化。
4: 那我这个情况正好能用上。
2: 嗯，
4: 你看吧，我现在啥情况呢哈，他说我是堵的是60%，现在还没到那个下支架那个地方，他说得75%才能下支架。你说那我不能这么一直这么等着，你说是不是？我要是用上这个血管弹力素，是不是就不用这么担心？
2: 首先讲啊，血管堵多少跟下不下支架是没有关系的。
4: 啊，
2: 没有必要管它60、70，只要没有心肌细胞坏死，你就没有必要下支架。有坏死就得下支架，但是谁还非得等着心肌细胞坏死啊？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心血管疾病的问题核心就是血管中层弹性差，血管内皮粗糙，有杂质堆积形成梗堵。所以用血管弹力素， 他是美国监。

0: 研究双强效配方，鉴于弹性蛋白能直接恢复啊血管中层弹性。咱们所有动脉硬化都是中层血管出现硬化，而鉴于弹性蛋白它是从鉴于心脏动脉球提存弹性蛋白，能够直接穿透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然后再利用啊米糠脂肪烷醇，它能够啊促进肝脏磷脂合成，让血管内膜变得光滑，这时候任何杂质都不会挂在血管壁上，这样那一层血管就会变得光滑坚固，就不会再有杂质进入到血管中层去形成斑块硬化。所以说用上这血管弹力素，有硬化的能够清除硬化，没有硬化的可以防止硬化。
1: 哎呀，那孙主任呢，你这么一说呀，这血管弹力素啊太适合我，我呀是想早点用上，你给我们都带上，要不然我就没有这机会了。
0: 等消息，有消息的话，我在节目中啊通知大家的啊、哦。
1: 太好了，太好了，那谢谢、
0: 哎。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好了，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球能双效修复血管的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儿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名医精诊，为您答疑，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找好医生，就在名医精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6: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5: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6: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7: 共筑健康中国。
8: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12: 河南戏曲广播，
11: 传统文化最先锋。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

0: 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0: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2: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刘青，我的代表作有陈三娘、金钗记、阿 Q 孔乙己、婚姻大事等剧目，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刘青，谢谢大家。
3: 你这个薄情寡义，

0: 今天我推荐。
1: 大家好，我来自周口的一名职工，比较喜欢咱们豫剧界刘忠和老师的戏曲，他饰演的打金枝这出戏我非常喜欢。刘老师的唱腔是激昂高亢，强劲沧桑，自然流畅，他尤其擅长一些帝王的形象，被评论家誉为一腔轻音半壁河山的美誉。
2: 老黄熊

生擒舞，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斩首级？果然里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死在孤岛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啊你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回在了金銮殿里呀、啊，听说我有的儿啊，家也封的官旗，头上封你双那么双展翅的，再封一个玉的带，书啊双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分要望他欺压哈你，封二个兵前王，红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人民许多人有许心呀。我无碍，儿子，我的地府也不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2: 大家好，我是曲剧演员海波。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欢快幽默的一个现代戏《甜蜜的誓言》，一段田大伯的一段对唱，你不能光当元帅不出兵，献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下了咱爷两个孤儿寡母，走投无路，饱受风和霜。

0: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1: 大家好，我是从新开始的主持人胖达。我在上戏曲节目的时候啊，曾经邀请到刘海公这个演员来做客节目，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教戏非常认真，本人呢也非常朴实，所以呢今天我就推荐他的戏，大家来听一听。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呀，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呢，正是一年四季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气色变差呀，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中老年朋友呀，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下滑。
1: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啊，重在是温润进补，以食养身，既大造大补，既这个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流传的千年养生智慧里头啊，秋季养肾固本，滋阴养血，是调理全年体质的关键。而黑色食材呢，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
0: 道理大家都懂，可真让大家在家里做呀，还真是挺麻烦的。你看呀，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想吃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呀就放下了。
1: 所以啊，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在一起，包括这个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黑桑葚啊、黑青稞啊，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各种原料，提前帮大家把这食材呀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冲上一碗，这是简单又方便。
0: 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啊。
1: 那必须扎实，这可是汇聚了十一种高山田间原生态养生食材的精华，能够润五脏、强筋骨，提升人体基础免疫力，循序渐进地调理身体。而且经过精细的这个工艺加工啊，质地是非常细腻软糯的，入口即化，完全没有杂粮的那种粗糙涩感，早晚来上一碗，既美味又营养。
0: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呀？
1: 这款

0: 黑芝麻的这个核桃桑葚粉呢、啊，市场售价是79一桶，一桶能够充30碗。
1: 70多一桶，哎，说实话啊，有点小贵，毕竟食补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要坚持吃啊，才能够看到结果呢。
0: 那这话说的没毛病啊，食补是贵在坚持，断断续续呢，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
1: 29.9元，这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吧，直接省下了大半价钱呀，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都是原生态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啊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而且大家放心呢、啊、咱们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品质是一点没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款粉专门做了这个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啊。
1: 还是升过级的配方呀。
0: 没错没错啊，首先是这个粉质，11种食材经过这个炒制啊研磨呀、啊、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能冲开喝啊，喝起来非常细腻，对咱这个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是特别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1: 这个确实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呀。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呢？
0: 还有一点，配方里不含外添的这个蔗糖啊和白砂糖，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能天天喝啊，长期喝没有身体负担。它的配比啊也特别专业，是资深的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11种食材是相互搭配，互补增益，温和滋养五脏，适配咱们国人的体质，秋燥进补，不燥热不油腻，循序渐进的养好自己的身体底子。
1: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效果一般，原来是不懂科学配比。这款呢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呀、啊、这一碗还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呢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没错啊，这食养最忌讳是3天打鱼2天晒网，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是接续调理，才能把这个健康的状态呀慢慢给改善回来。哎，气色精气神体质都会肉眼可见的变好。这桶粉每一种食材呀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啊，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各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锁住纯正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是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那没错啊，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啊。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导播提示，好多听友都选择一次性订购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挑几条真实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先来看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是怎么说的啊。叔叔讲了，年纪大了应该多吃点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平时单图买核桃啊山药啊黑桑葚呢、啊、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款直接帮我们配比好磨好了，

0: 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这直接就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这位叔叔真是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也懂得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专属的秋补福利啊，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带走一桶，吃一次呢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叡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呢也特别实在啊，阿姨说了，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要小心翼翼，怕糖，怕这个添加剂，这款是零蔗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啊，对咱们这个怕糖不稳体质敏感的老人是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能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全食补，慢慢调理啊。
1: 确实啊，这位阿姨特别细心，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囤一次，食补不中断，这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最后一条呢，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的。他说了，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脾胃虚弱，啊，粗硬的这个杂粮根本就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呀，一年不如一年。听完节目了，了解到这款五黑粉本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也不噎人，肠胃零负担。老人每天吃啊，天天喝都特别舒服，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要喝一点儿，也舒服点儿。
1: 咱们老年人的牙口和脾胃啊，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啊，原价79元一桶，限时仅需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就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3: 我是主持人圆圆，我想推荐的一段戏呢，道情的刘粉霞。在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对她印象特别深，也是因为那天呢跟她学这个打嘟噜，就是这个弹舌，难住了我。然后我就觉得她这个戏听起来特别活泼，听到之后呢心情会好。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梨园百花开的主持人侯岩。如果让我推荐戏的话，我特别想要推荐郑州市豫剧院的连德志的戏。其实认识连德志应该是从梨园新秀场这档节目当中认识的，当时一听他的戏，哎呀，没有想到这是一位男旦演员。印象当中那个时候他的人气特别的高，凡是我们播他唱段的时候，那电话呀短信平台呀真的就是火爆至极。如今再来听他唱段，十几年过去了，也能够见证他的努力，他的成绩，我要为这位戏曲演员点赞。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哎呦，哎呦，乖乖，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再烧这一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带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来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俏眼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便遭夜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吸收充分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全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岁数了，总会把生老病死这四个字挂在嘴边。有的人总结了四句话，说人这一辈子，什么叫幸福啊？那就是生的要好，老的要慢，病的要晚，死的要快。这一听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您仔细想想，说的不对。我们每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受磨难来了。看看身边的人，再看看自己，大家伙这辈子七八十年受的磨难不比孙猴子西天取经受的磨难少，受的磨难多是好事。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成长，碰一回南墙，您才知道以后的路咋走。相反，人生下来就在蜜糖罐里，锦衣玉食，活得太好不是什么好事儿。您看的这些患者，很多都是生活条件太好了，吃的喝的都讲究，后呢落得一身病。那些汗珠子摔八瓣的人反而没什么病。老天是公平的，给你这个就不能给你那个。您有再多的钱，您能买豪宅买豪车出国旅游，您确实能干很多事情，您什么都能买，但您买不来健康。老天对待这个生老病死最公平，您再有钱也换不来长生不老。古代那皇上一见着总喊万岁，但也没见着皇帝活过一万岁。活过一百岁的都是凤毛麟角，可能都没有现在我们的老人活的时间长。有很多人到了年龄了就羡慕别人，羡慕别人孩子工作好，羡慕别人退休金多，但其实您不知道，别人也羡慕您呐。您身体好啊，这个世界上只有健康是自己的，其他的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伙到年龄了，心里敞亮点，别太把一些事情放在心上，只要身体健康，那您就是最幸福的。这东西想拿钱买买不着。说到健康，我们再来看看生老病死这四个字，不知道您仔细端详没有，这四个字是按顺序排出来的，出生然后衰老，老了就得病，病重了人就没了。但是您仔细想一想，好像没有那么简单，这里面有我们不能选择的，但也有我们能控制的。说到没有选择，比如生，我们出生在什么人家，那没法选择，随机的。老，您不想衰老，那也不行。人这辈子，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往衰老走。您别看着那孩子一天天个子往上窜，身体越来越壮实，其实那都是在往衰老使劲。您可能不知道，我知道一些。孩子生下来从三岁开始，脊柱就开始退化，再说半月板，从12岁开始

时，里面的血管组织就开始减退了。人这一生啊，就是两点一线，生下来那天就已经画好了，这边到那边一条线，这条线有的人长，有的人短，有的人呢还爱拐弯，走着走着走岔路了，得冠心病了。如果这岔路没走好，那终点很快就到了。有的人呢得了冠心病还能走回来，还和原来一样还在这条大路上走，您这寿命该多长是多长。这是老的这个过程，老的这个过程是不停有疾病跟着您的，这是生和老。说起死呢，人到一定岁数了，一定会有这一天的，这个谁也阻挡不了，大家伙都明白。生老病死这四件事情中，生老死都没法选择，好像能选择的就是这个病字，我们得不得病选择不了，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治病，把病治好，把病到死亡这个过程给它无限拉长，这个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就看我们自己了。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药，用什么方法把病解决掉，病这块解决掉了，那个死字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那么治病什么方法好，好像没人说得清，但是我想只要是老方法都是好方法。有一句话说得好，存在就是合理的，那要是存在几十年上百年，那就说明这个东西不是嘴上说说的好东西了，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您看我们小时候常用的一种药叫牛黄解毒片，小黄药片非常便宜，哪儿上火了，牙床肿了，脸上起包了，不管啥病都吃这个东西，又经济又好用。那时候治病全靠这个药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您看现在治病的药种类也多了，治疗方法也多了，就一个普普通通的感冒都有上百种药能治，但是这牛黄解毒片还是有很多人在吃，经久不衰。为啥？一个是价格不贵，一两块钱一袋，还有一个就是真有疗效。牛黄解毒片多少年了，一直没变，还受大家伙喜欢，能留下来自有它的道理。生活上的东西也一样啊，不说别的，我现在戴的是一个上海牌手表，这个上海表走得准，几十年了也没坏过。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一块上海手表相当于普通职工两个半月的工资，您想买还买不到，得凭票供应，优先照顾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这上海牌手表一进商店马上就一抢而光，当时结婚谈男女朋友就看您有没有上海牌手表，有这个不比现在有车有房差。结婚聘礼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个不能少。我这块手表和我走了多

半辈子了。说实话，当时也是我走了后门，一个冠心病的患者是当时商店的售货员，我现在还记得，他大高个儿，红脸汉子，说话有点结巴。他呢，冠心病疼得厉害，一喘气都疼。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好，吃什么药也不管用，班儿不能上了不说，天天担心，就怕这一下子人就过去了。后来吃了三个月，人就过来了，啥事儿没有，该啥样啥样。要给我一个上海手表的票，没同意，人家治病的钱都花了，不能再要人家的东西。后来真是喜欢，就从他那把这个票买过来了，这才买到这块表。当时这心里跟开花似的，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当时总带着表出去走，现在到这个岁数一想，其实挺有意思的。但那个时代的人都是那个样子，现在这个上海手表也是属于老古董了。一个搞收藏的老朋友和我说了好几回，想要收这块表，价格给的也不低，但是我也没同意。能够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人呐，物啊，都是如此。您看，朋友是老的好，因为大家伙都熟悉了，就很少会有矛盾了。还有咱们很多老年人爱骑自行车，我这个岁数了还总骑自行车，这自行车我就不喜欢骑新的，总是感觉哪块不得劲儿，骑上去这个别扭啊。就爱骑那老自行车，骑着就舒坦，磨合好了，齿轮安座都适应你这个力道了，那是再舒服不过的了。药也是如此啊，传下来的时间不多不少，一百年有点零头，说实话比不上什么其他的老方子，有的方子一传上千年。但是话说回来，很多方子只有方子，他没有具体的配制方法，怎么炮制啊，熬的火候啊，很多方子里都不记载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靠做这个方子的人去掌握，所以现在很多老方子的精髓都没有了。现在很多人得病了，用一些老方子效果不好，就是这个原因。药还是那些药，药效不行，火候拿捏的不好，药材没炮制好，这个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药效就差个十万八千里。在这一点上不是自夸，还是不错的，这个毫不夸张的讲，别看就传承了一百年，那一代代没断念，一辈子传一辈子人。就像我从七岁就开始学中药，从哪儿来，怎么炮制，什么火候，加多少水，用什么东西熬，什么时辰出锅，这都是口传心授，也没写在书本上，但是我知道。所以说传到现在，可以说药效是一丝一毫没有变化。一百年前您吃的是什么样的，现在您吃的
和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不敢说百分之百啊，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但是能保证现在的效果和100年前是一样的，甚至要比那时候还要强，是家族传承。什么叫传承？您得传，也得成。传是啥意思？您得有这个意愿，把这个东西给下一代人。成是啥意思？下一代人拿着这个东西得接住喽。上一代人把一个古董传给下一代人，结果没接着，咔嚓一声摔碎了，那不行。咱们这个中药的传承啊，也是这样的。方子、炮制方法、火候都给他揣摩透了，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这药就差个10万8千里。该是什么样就该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尤其是大夫这行，两样东西不能少，良心、德行，没有这两样干不了，干也干不长，老百姓的唾沫星都能淹死您。但是从患者这方面来讲，咱们得了病一定要把两个眼睛抹亮，什么病怎么治，多考察考察，多看一看。很多患者一有事情就慌乱了，我该怎么办呢？其实您不用想怎么办，遇到一点事情您就慌，您就乱，说明您心小。您心小，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您心里认为这个病是大病，治不好，其实这个病在大夫眼里可能根本不算什么病，治起来反而很容易。乱是谁在乱？其实是你的心在乱。一个芝麻大的事儿，您非把它看成西瓜那么大，那您不乱谁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一个冠心病的患者，这老爷子姓吴，他退休没2年就落下了冠心病这个毛病，前胸后背疼，闷得慌，一上来心脏不舒服，那股劲儿，气都喘不上来，疼得满身大汗，可以说什么方法都试过不管用，平时天天吃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是医院的常客，家里生活条件挺好，但是心里越来越憋屈，总怀疑自己病重了，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天天脸上没笑容。其实这个老吴啊，平时是个挺好个人，就是病给闹的，四处看病啊，越看越重，症状更重了，说后背像背个锅似的，压得喘不过气来，主要是这疼受不了，一疼左胳膊脖子全跟着疼，浑身出大汗。我说实话呀，我晚上都不敢睡觉，怕明天白天就起不来了，这药吃的一点用没有。一看他这病情就笑了，其实他这个病重不重？确实不轻，但是重也不算重，分对谁来说，对什么药来说。猫怕狗，狗怕狼，狼还怕老虎狮子，一物降一物。老吴这个病有些人看上去很重，但是对于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病了，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衰早搏、
这些心脏方面的病，

0: 夸张的讲，只是时间上的事儿。老吴心里也没底，问了一大堆问题，给他解答完了，这他才把心放肚子里。像他这样的患者，赞成的。什么事情不明白就去问，把事情给他里外弄得明明白白的，不管治什么病，患者认认真真去问，大夫仔仔细细去讲，把患者心里的疑虑都打消了，这就行了。选不选择，那是患者自己的事儿，大夫就实实在在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别把治病的方法讲得不其实的。什么病，怎么治，能不能治利索，那得靠经验去说，靠病例去讲。有的动不动就说十天八天就能把冠心病治好，哪有那么快呀？病是啥？那是大山，病来如山倒，压在你身上，别人说能帮你一下子站起来，那可能吗？咱们还得一点一点把身上这个大山给他搬走，这您全身才能轻快点。什么事情都得符合实际，超乎常理的事儿，那就不用考虑。我不说，大家都是聪明人，心里都应该明白。老吴就用上他这个冠心病，用了三四个月吧，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人就来精神了，胸也不闷不疼了，也不在家整天憋着了，天天出去遛弯儿，大半天才回家，全身也有劲儿了，还得吃多长时间才能好利索？说不用吃了，治病三分治，七分养，剩下的就每天出去走走，吃点好东西就行了。好了就是好了，再吃也没啥意义。人治病啊，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您就说一双鞋，外表看上去挺好看，您穿上去感觉磨脚不舒服，这双鞋您肯定不会穿很久，您非要勉强自己穿下去，那您注定就是双脚起泡，走不了太久的路。外观不重要，穿得舒服才重要。选一双鞋是这样，治病也是一样，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别人说啥咱们就跟着去做，别人吃这个药合适，您吃这个药就不一定合适。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吃上都见好，治病的方法不一样，这里面的奥妙就不多讲了，您就知道了。无论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眼病，您用上一段时间就知道这个药适不适合您了。这个不多说，您自己去品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回归本源，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

0: 朋友。
1: 哎，你好，胡老师。
0: 你好，好，欢迎你啊。
1: 哎，我姓何呀，我今年56了。
0: 嗯嗯嗯。
1: 哎，就是我用了之后哈，我这身体恢复的好啊。
0: 嗯、
1: 我今天我就是特意打电话来，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高兴的事情啊。
1: 你说我吧，我有这心绞痛，这浑身吧、
0: 嗯、
1: 没有劲儿啊。就是不能做任何的活动，就是那个使不上劲儿，就像做饭的时候、
0: 嗯、
1: 就我都不能切菜，那切肉不行了、
0: 啊、
1: 就是因为这个吧哈，我和我家老头儿，哎呀这是 啊想吃饺子都不能包啊、
0: 嗯、
1: 我没这劲儿啊，
0: 嗯，
1: 做不了馅儿，这洗衣服啥的吧也都不行，洗不动，你说我这两个手吧就老是哆嗦，就是没有劲儿。你这洗件衣裳吧搓两下就得歇一会儿，不敢使劲搓。哎呀把那衣服吧这是水拉呱唧的洗完了也拧也拧不了。就捞出来吧就往绳子上一搭一晾。你这邻居啥的看着了吧，这滴滴答答的说，哎呀你这是干啥呢，衣裳洗也不拧。完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也不敢拧啊，这心不行啊，哎呀这一使劲儿就像那拖拉机似的突突突的，哎呀我可不敢使劲儿啊。
0: 嗯嗯嗯，
1: 就是这个上街买菜吧哈，这五斤东西、
0: 啊、
1: 就是买五斤沉的东西我都提了不动啊。
0: 你看
1: 这有一回哈，
0: 你
1: 说我就是有点逞能，你说我就多拎了一点，你就没走两步、
0: 啊、
1: 哎这一下就扔地上了。
0: 嗯，
1: 哎，这心呢、啊、又开始突突上了，哎，就像要跟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0: 你看看，
1: 这啊，你说这光突突吧还好说，哎呀，就像针扎的似的呀，疼啊，
0: 嗯，
1: 疼的我抓心挠肝的，你说，哎呀，给我吓的呀，你说我就不敢动了，这心脏这太邪乎了，完了吧哈，就后来就碰咱家那老邻居了，把我给送回家去的。
0: 啊嗯，
1: 还有吧，就是说我这晚上一点动静都不能有啊，就有点动静你说我就不能睡觉。你说我家吧哈，就以前有那个就老式的那个座钟，那钟摆都让我给摘了。
0: 嗯，
1: 你说就连我家老头儿啊就搁旁边睡觉长出口气儿，你说都能把我整醒了。哎呀这翻来覆去的、
0: 啊、
1: 我好一阵子才能睡呀。
0: 啊
1: 哎呀胡老师啊，你说我这日子过的呀这太痛苦了。哎我真就是不知道咋说了，你说。
0: 哎哎
1: 嗯，
0: 非常苦恼是吧。
1: 啊就是还烦躁还苦恼，完还有没有办法、
0: 啊、
1: 哎你就这个时候吧哈，哎我一下就听你这节目。
0: 嗯，
1: 哎我就迫不及待的我就等着呀，那
0: 啊啊
1: 就是我才吃的时候、哎我就感觉到心蹦呢。
0: 嗯，
1: 就没那么厉害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1: 就是啊，还有那个就是针扎的那种感觉也轻了。嗯，就到后来就慢慢的就消失了，就没了，不疼了、
0: 啊、
1: 也不难受了。
0: 嗯，
1: 你说这要是哈，要是碰了两三个人坐一块要唠嗑哈，哎我一看哈我都得躲得远远的，我都得绕着走，我就怕碰上。
0: 嗯，
1: 就怕跟人说话，话一说多了吧，这心脏就受不了，就又突突。哎，这回之后哈，哎，我这心也不疼了，也不感觉像针扎的似的了，这喘气儿也顺溜了，这没啥事儿啥的，就跟人唠个闲嗑，哎，这真是太好了。
0: 嗯嗯嗯。
1: 嗯，就是我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哈，哎呀，我做饭哈，就拿个刀切个菜啥的，就顺当多了。我还特意试验了一下子呢，那菜板上切白菜，完了当当当当的剁剁剁吧，哎，这心也不突突了。
0: 嗯、你 看
1: 哎我，啊，哎我当天我就是跟老伴儿就包那白菜肉馅饺子，哎呀，
0: 这回能包饺子了是吧？
1: 啊，自己包的才香呢、
0: 嗯，这才高兴呢，嗯，
1: 这真是太喜了胡老。你说这我吧、
0: 啊、
1: 这困难的就是那个这问题吧解决了。你说我这两个半月的时候、
0: 嗯、
1: 哎我也不怕闹腾了。
0: 嗯、
1: 家里边不远的那个是个门市房。前两天吧、
0: 嗯、
1: 新开了个饭店。 哎呀妈呀，敲锣打鼓又唱歌的，刚远就能听着。
0: 嗯，
1: 这要是刚过去，我早都把那窗户就关得严严实实的了，
0: 承受不了啊，那种惊动啊，是不是？现在没问题了，是吧？多好
1: 啊！
0: 嗯，
1: 我现在一听这动静，我心里也不忽悠了，也不害怕了。
0: 哎，这就是大的进步，大的变化，是不是啊？
1: 嗯，对呀。就特别我晚上睡觉啥的哈，哎呀，啥都吵不醒我了，那睡得老踏实了，这一觉吧哈就能搂到天亮了，这早上起来可清着了，这脑瓜子可清着了，哎，特别舒服。
0: 嗯，心功能改善多快呀，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太好了。
1: 嗯，我现在都用这个，哎呀，都得有那个，哎，有四五个月了，哎，这身体现在哈一天比一天好啊。这身上也有气力了，那孩子回来看到我，都说我，哎呀，我妈这比以前强多了，以前的脸色也不是好，哎，一看就是个病秧子，哎，现在这满面红光的，这一瞅可精神了，
0: 全家看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这个变化不大呀。
1: 哎，这真是太好使了，那我现在自己上街买菜。以前我浑身没劲儿，出去有个啥事儿啥的，坐个车或者别的捎我一程，俺家人都不敢让我自己出门。
0: 嗯，
1: 哎，我现在蹬个自行车就走，就上急了，买点啥东西啥的，我自己就提溜回来了，一点都不费劲儿。
0: 自己都能解决了。
1: 啊，连到这都在喘呢，现在。
0: 嚯，好，老朋友啊！
1: 我真是太高兴了。
0: 非常恭喜你，嗯。
1: 嗯。
0: 是您对了。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太好了，
1: 啊，这太好了，这
0: 别客气，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使用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哎，那么为什么以后就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主要是本源疗法来形成的这种效果。什么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啊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以后，自然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太好了，恭喜您呐，我老朋友啊。
1: 哎哎，谢谢胡老啊。胡老你也得保重身体呀。哎呀，有你在呀，
0: 哎，
1: 可真是是有主心骨了。
0: 好，您这种感受我太高兴了，这也说明确实有特效，它不仅能治疗疾病，还能养生，太好了。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1: 哎，行，我谢谢你，
0: 啊，
1: 我代表我全家全谢谢你呀，我的给他们减轻个大负担呢。
0: 没错啊。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全家的幸福。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好，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哎，
0: 老朋友。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好嘞，哎。
2: 回归本源，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嗯，你好，你好。
0: 啊，
3: 今年52岁了。
0: 嗯嗯嗯嗯。
3: 我今天打了个电话来啊，主要那个啥，想跟你说一个消息。
0: 啊，好的，您请讲吧。
3: 这个我确实那个以后
0: 啊，
3: 现在那个身体啊已经确实啊恢复健康了，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又高兴，真的那个非常感谢。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哎，那是的，我简单的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下。
0: 嗯，
3: 说起我这个病啊，自打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差不多 有三四十年前。

0: 嘛，不想睡也不想吃饭，还有就是那个舌头那个左边啊，起了一个包
1: 哦，
0: 还有那个经常腰酸腿痛
1: 啊，
0: 腿腿疼。再一个这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那个一直啊，从那个时候啊就闹下这个病了吧
1: 啊啊啊！
0: 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了
1: 啊啊！
0: 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了，
1: 衰退下来了是吧？
0: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
1: 嗯嗯，
0: 这不在4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
1: 嗯，
0: 自从这个得病开始啊，我就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是冒汗。
1: 嗯嗯，体质委屈。
0: 晚上经常这个失眠多梦。
1: 嗯，
0: 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啊，一梦就是一整宿。
1: 啊啊啊！
0: 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懵。
1: 啊。
0: 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来，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个声音会响起来，是不是？
1: 啊。
0: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啊四处啊带着我去求医生吧，啊
1: 啊啊啊！
0: 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
1: 啊啊啊！
0: 其实中央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
1: 啊！
0: 但是去年在我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好听到您这档这个节目这个讲座了。
1: 哦。
0: 我觉得确实这个胡老师这个声音啊，听了以后很亲切。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啊！
1: 啊，
0: 慢慢的我就一下子入神了
1: 啊！
0: 从那以后可以说，确实我就在心里边自己啊默默的说，我说这个胡老师啊，就是，
1: 哎，这是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正是因为有这种那个莫名的一种亲切感啊，所以我一切都没有落下，跟着你这个脚步
1: 啊
0: 一直在听。然后这不是刚好赶上第一次这个啊，
1: 对对对对，
0: 我当时啊确实没有犹豫，
1: 嗯，
0: 那我记得这个当天，确实我就感觉那个哎，多少吧有点效果，全是发热，
1: 嗯嗯，
0: 还有这个手心啊脚心啊都特别感觉到有热乎气了嘛，
1: 嗯嗯嗯，血脉周流了
0: 是
1: 吧？
0: 对对对对对，嗯，大概没两天时间，我又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我这特别有一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
1: 啊，
0: 但是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啊减轻了不少。
1: 哦，你看是吧？
0: 对，身上这个多少有点力气了，
1: 嗯，
0: 像这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
1: 啊，
0: 确实我对这个一下子就瘦下来，特别的有信心了嘛。
1: 嗯嗯嗯，好极了。
0: 后来接下来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
1: 啊，
0: 啥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原来那个不是有那个肩周炎嘛，
1: 啊，
0: 想抬起来都挺费劲的，
1: 嗯，
0: 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
1: 嗯，
0: 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的其他事情，但是那个话，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轻松自如，
1: 灵活了。是吧？好极了啊！
0: 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逐渐的也消失了，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嗯，还有耳鸣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啊，非常的好。
1: 啊啊啊！
0: 这不后来又紧接着这两月的时候啊，耳鸣全好了啊，对耳朵也不响了，还有这个一点那个啥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
1: 嗯嗯嗯嗯，
0: 晚上这个睡觉踏实了不少。
1: 啊啊，
0: 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梦，其他时间基本就没有嘛。
1: 你看多好啊！
0: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睡得香，睡得沉。
1: 嗯，
0: 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的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1: 哎，转变多快呀！啊，
0: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啊。
1: 嗯，
0: 轻松了很。所以我高兴
1: 啊啊啊！
0: 还有

0: 在你看我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身体算好啊，
1: 嗯，
0: 说话这个的确足有把的力气，也愿意干活动弹了嘛，
1: 啊啊，
0: 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那个给我打败粉碎了，嗯，
1: 是的是的啊，
0: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
1: 啊啊！
0: 那天啊，非常的高兴，真的很舒服。
1: 啊，
0: 所以那个啥，胡老师啊，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40年来啊，没有一天不被这个疾病那个所折磨啊，让我受。
1: 那可不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和心情啊啊，这是您选用对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作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反之，啊，它就能够把病给治疗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回归了本源是他的主要目标，也是他的主要力量，这个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1: 好，我非常恭喜您，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坚持老朋友啊，
0: 哎，肯定肯定是
1: 会让您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好，恭喜您，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胡老师，谢谢，
1: 好，再会，哎，
0: 好，
2: 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是这样，胡老师啊。我可是您的老朋友了，
1: 嗯，
3: 哎，今年呢都72岁了，
1: 嗯，
3: 得这么跟您说，多亏那让我的身体呀、啊、恢复了健康了，
1: 嗯、
3: 哎，
1: 好，
3: 我打内心的感谢您，哎，我这人吧嘴比较笨，但是今天我也得说几句，
1: 好，您请讲，
3: 那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嗯、
3: 我吧有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病啊、嗯、特别严重，这3年多吧光住院住了3次，你说、哦
1: 嗯、
3: 还那开了2次刀呢，
1: 嗯，
3: 完了都那次出院的时候吧，大夫对我你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呀，说了一大堆、
1: 啊、
3: 但是我就记住重要的说我千万别摔着、啊、摔倒了之后吧这骨质疏松啊严重不是吗，
1: 嗯，
3: 容易病理性骨折，说这个
1: 对
3: 生命都得有危险。
1: 对对对对，
3: 哎呀，
1: 多厉害！嗯，
3: 是，回了家里吧，家里人也跟我这么说。我，你说谁不害怕呀？我也害怕呀。基本上每天都出不了门儿，
1: 嗯，
3: 天天就在家里，搁这个窗户底下晒太阳了，往外看看了，瞅瞅了，就这么混时间，再就看电视呗。
1: 嗯，
3: 哎，但是呢，也没多大用处。这病一要犯起来吧，哎呀，他疼得要命啊，那真是要命啊！
1: 啊，
3: 你说一个男子汉让他疼那样，就像啥呢？像刀刮骨头那样疼。
1: 嗯，非常痛苦啊！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感受。嗯，
3: 天天吧就起床啊，就是一大难关呐、
1: 嗯。
3: 每天不是孩子，再就老伴儿在床上得拽。
1: 嗯，
3: 哎，这样我才能起来，借他们劲儿。
1: 嗯。
3: 完，另外还有啥呢？这人我不都72岁了吗？岁数倒不算大，但是经常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3: 这胸口啊也经常疼。
1: 嗯，
3: 哎呀，老手捂着，还摁着点儿，这样的好一点啊。哎，

0: 他搁屋里来回走呢，你也得拎着个拐棍儿啊。
1: 嗯嗯。
0: 哎，就走个三步四步的，就停那块儿，哎，喘口气儿，大口的喘一口气儿。哎，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吧，就搁屋里走都走不了啊，那是真难受的要死似的、
1: 啊。这就是心绞痛啊啊，关心病、
0: 哎
1: 啊、是不是啊？啊，
0: 对，就上厕所都费劲呐。
1: 哎，
0: 你说本身岁数大吧，他有尿频尿急这个毛病、
1: 嗯，
0: 但是你还走不了快呀。
1: 嗯、
0: 哎，有的时候等我挪他挪他挪他到厕所了，完了裤子底下都拉了湿了。
1: 嗯嗯，忍耐不住了，是不是？
0: 嗯，遭老罪。
1: 哎，
0: 后来呢？咋回事呢？就是我儿子给我带回一个收音机，
1: 哦，
0: 让我没事听广播、听小说啥的。哎，就是这个，我才知道您的讲座呀。
1: 哦，这时候您听到了是吧？啊，
0: 哎，这是要说缘分从这儿开始的。
1: 对对对对，
0: 我听您那个节目吧，说吧，时间不太长那时候吧。我听着一个、
1: 嗯、
0: 有一个跟我一样病的，
1: 嗯，
0: 哎，他，但是我当时就好像没太相信，没下那个决心，就寻思、
1: 嗯，
0: 哎呀，再听一段吧，多了解了解，啊，就有这个想法。完了，一直听着听着，哎，有一次听啥呢？就是搞第一次那个那个，
1: 哦哦哦哦哦，对，
0: 哎呦，我
1: 听到了，
0: 这行吗？
1: 嗯，
0: 就这么的。
1: 你看看，这是一次很好的机遇，是吧？太好
0: 了。是啊，哎，没想到吧？我咋的呢？也就是不到一个礼拜五六天的时候吧，
1: 啊，
0: 哎，这效果就挺明显了。
1: 嗯，
0: 管咋的，疼痛缓解了不少不说，他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就在床上躺着，也感觉不像以前躺那么累的、
1: 嗯、
0: 原来躺着累。
1: 你看看多少？
0: 大概也有半个月的时候吧、
1: 嗯，
0: 我这尿就没有以前那么频了。
1: 嗯嗯，
0: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
1: 嗯，
0: 自个儿感觉自个儿走道是有力气了都。
1: 啊，
0: 可自己呢，早上起来可以穿衣服，
1: 嗯、
0: 自己能起床，不用他们拽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啊！
0: 那可不要不以前老伴儿像拔萝卜似的，那家伙往起拎呐。
1: 嗯，能理解。
0: 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这个前胸后背就不感觉疼了，
1: 嗯
0: 嗯，喘气儿也轻松了，也均匀了，
1: 嗯，
0: 那浑身骨头节也感觉好像减轻了不少疼这个疼痛感。
1: 你看看，
0: 那以前疼的严重的时候，这么说我得吃止疼药，哎，
1: 啊，
0: 还不是去的止疼片儿的，哎，就那种那个就是手术后吃那个，
1: 嗯，
0: 得吃那个药。要不说这最糟的，
1: 可待因这类的东西是吧？啊，
0: 对，哎，
1: 嗯，
0: 哎，现在还有一样呢，裤子也不湿了。
1: 嗯，
0: 这裤子一不湿，这屋里的空气就能好啊，不是？
1: 那可不是吧？啊，
0: 原来一来人，哎呀，我看人家就不说，嘴上不说吧，
1: 人都能闻着这种不愉快的气味啊，骚气味，是不是？大家都闻得到。嗯，
0: 对，因为咱一个年轻人没得这病之前，年轻的时候过过。上别人家一看，一闻到这味儿，咱都知道啥味儿啊？那叫骚味儿。
1: 嗯嗯嗯。
0: 哎，现在呢，走道吧，虽然说照人家好人慢啊，但是吧，他稳当啊。
1: 就是。
0: 哎，我不那么担心再摔一下子啥，卡一下子了，是不是啊？
1: 啊，就是。哎，
0: 在家里活动啥的都随便了。
1: 哎，
0: 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1: 哎，
0: 现在一想起来吧，自个儿还有点后悔。您当时那时候犹豫那么多天干啥呀？早点用上，是不是早就好了？
1: 那时候遇不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遇见不到，是不是那时候？
0: 嗯
1: 嗯。
0: 我还记得呢，我用了好像不到三个月的时候
1: 啊，
0: 这身体这变化的就像翻天覆地似的变化了。
1: 啊啊！
0: 你比如说吃饭吧，以前我吃三口四口的就不想吃了。吃胃去、
1: 嗯，
0: 嗯，因为啥呢？我这胃也不算太好，因为你岁数大了，机械零件各个零件都不行了，
1: 嗯，
0: 哎，都有毛病了。哎，你别说，用上这以后吧，你说我现在吃饭，不一会儿就一碗饭没了。
1: 你看看啊，吃的饭量也大了啊，精神也好了
0: 啊，
1: 这
0: 浑身有劲儿啊。
1: 您有这种精力了是吧？
0: 是。以前吧，一天三顿饭都是孩子和老伴儿做的。

0: 带老伴做饭，我帮他整的。嗯，都行。嗯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跟你讲，胡老，现在我已经用四个月了。
1: 哦，
0: 这我用四个月吧，现在浑身哪儿都不疼了。
1: 嗯，
0: 哎，也不难受。
1: 改变多快是吧？
0: 嗯，这不近我没事带孙子上公园玩玩。哎，祖孙俩搁一块儿，那也我稀罕呢。
1: 您看这老爷俩啊，都能在一块儿啊，做游戏呀、啊、玩耍都没问题了。这是多大的改变的，太好了。
0: 所以说呢，我特别真诚的感谢你啊。
1: 这个主要也是您的福分呢、就是给您起的这个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所以用了本源疗法，使得咱们激发了这个功能，所以咱们健康起来了，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任何一个治疗方法所不能解决的。这时候的效果也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0: 您说对，您说对，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好，
0: 对，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好，好嘞，好嘞，好嘞，太谢谢了啊！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老朋友。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吸收充分，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回归本源，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传承

少年后座椅，扑通一声跪在。

是声音难，心灵掉落下。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天

0: 老脾气，我俺那身上俺不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0: 翻头，小小碗的娘的脚你催催催的他可痛，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Yeah!

前功瞒着我路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

0: 看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乖回去呢？

0: 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过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计，莫非他是烂翠萍？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这个天上。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下朝来，一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与国家的存亡，董永欢那背了残忍狂暴，贪得无厌。

0: 也拆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啊！

0: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1: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0: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1: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0: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

0: 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1: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听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0: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1: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0: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1: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0: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1: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0: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3: 嗯，
2: 孙主任，自从咱们节目开通之后啊，真的是给大家伙带来了很多稀缺药，都是平常咱听友接触不到的，甚至可以说想用用不上的。比如说白金护盾是首个免疫抗体合成原料，再比如说水苏糖是益生菌之母，包括前几天您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医用靶向辅酶，这都是稀缺呀。
3: 这个说到稀缺药啊，你认为稀缺药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2: 那一定是少并且不可替代。
3: 对，供应不足。
2: 对，
3: 这是稀缺药的第一个特点。不可替代呀才会稀缺。
2: 是的。
3: 你看现在呀，常规用药替代性都太强了。比如说呀，降压药。氨氯地平没有了，可以换成左旋氨氯地平。对不对？
2: 对。
3: 还可以呀换成拜辛酮。还可以呀换成尼莫地平。
2: 可选择的太多了、啊。
3: 对，你不会因为没有而受到很大的影响。但稀缺药不一样。比如刚才杨迪说的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这个是任何辅酶都替代不了的。
2: 没错，只有它。
3: 对，你想要补充心脏的能量需要的营养，就吃它。
2: 是的，而香港地区呢，咱说是各类稀缺药的集散地。咱们节目开通之后啊，给大家是打开了这个稀缺药的窗口了啊。以往说用不到的、接触不到的，逐渐的都会给大家伙带到身边来，
3: 就是干这个活的。
2: 嗯，
3: 稀缺药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可以解决疑难问题。
2: 嗯，
3: 你比如罕见疾病的特殊性药物，稀不稀缺？
2: 那肯定稀缺呀，罕见病用药不是所有医院都有的。
3: 没错。
2: 嗯，
3: 你像是血友病，这个病啊是比较少见的。它是 X 染色体引发的遗传性疾病，稍微磕碰一下或者轻轻的擦一下，就会出血。得这个病的人呢，数量不多，但是治疗难度啊非常大。一旦得上，就需要长期服用特定的药物来治疗，比如啊诺奇。这种药物研发成本特别高，生产困难，所以说一般这样的药我们这边不太好买。但是在香港，稀缺药是全的。
2: 对，
3: 很多罕见病的药物，但凡条件允许的，都会跑到香港，因为在香港就能找到好药，让自己治疗方案更合理更完美。
2: 找稀缺药咱说去香港就对了啊。如果说连香港都没有，那其他地区你也就不用去了，也不可能有了。
3: 是的。稀缺药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专门攻克其他药物攻克不下的问题。你比如说病变，现在病变的人也不少。 抗病变的药现在也在全球啊属于重点研究对象。但是目前抗病变药来说，还没有一个也能完全攻克病变。对于这类稀缺药，香港都会花大量的金钱去引进，就是保证老百姓需要救命的时候能有药。
2: 对，能有这个救命的药啊。稀缺药的特点，第一个是供应不足，第二个是解决疑难问题，第三就是能攻克别人都攻克不了的难题。所以说想解决稀缺药的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啊。
3: 昨天我们讲到的血管弹力素，它是不是稀缺药？
2: 一定是啊，因为它已经完全满足了稀缺药的三个特点。
3: 没错，一个是难度高，想把药吃进血管难度是非常高的。
2: 对，
3: 血管就像家里的水管一样，用的时间长了，内层损伤就越重，血管弹性就越差。
2: 水管咱说老化了咱可以换新的，但血管不行啊。
3: 是的，逆转血管弹性是全世界都想攻克的难题。可以这么说，谁要是把血管弹性问题解决了，心血管的疾病用药领域那就是跨越性的进步。
2: 没错，这么难的问题，看看哪个地区能够率先研究出来。
3: 目前来讲啊，美国在这方面也确实啊取得了不小的进展。有很多新药特药都是啊美国先研究出来的，包括血管问题也是攻克的。它里边的双强效配方坚鱼蛋白恢复血管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恢复血管内膜光滑度，
2: 各有各的强项。这是目前首个认可的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它是能做到血管中层和内膜层共同的调节的。
3: 另外血管弹力素提取也非常难，比如煎鱼蛋白是从煎鱼心脏动脉球中提取出来的。一条鱼身上仅可取出一枚动脉球，并从中提取出 0.1 颗弹性蛋白，原材料非常少，根本做不到大规模生产。但是在解决血管弹性问题上，它是不可替代的。长期服用可以让所有心脑血管疾病问题从根源上改善，让三高得到控制，让硬化不再发展，让心梗脑梗不再复发突发。
2: 所以稀缺药的特点是买不着，同时又不可替代。血管弹力素逆转血管健康是咱们吃多少都做不到的啊。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恢复血管中层弹力和内层的光滑度可以解决顽固性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只要是有机会，血管弹力素大家都不容错过。那如果广大听友想了解血管弹力素的相关内容，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咨询电话
4: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3: 其实说到生活中的顽固问题，我就说两个字，血压。杨迪你能想到什么？
2: 肯定是想到比如说头晕啊，有一些朋友头疼，那么再严重的像这个脑出血突发的情况。
3: 你觉得血压问题顽固吗？
2: 那肯定顽固啊，高血压的朋友有很多人因为血压控制不好很上火，说这个血压问题怎么就这么难缠呢，怎么用药怎么调方案都不理想。
3: 那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血压。我们说压是什么？
2: 压力吧。
3: 血压呢？
2: 血液的这个压力。
3: 血液对谁的压力？
2: 那肯定是对血管啊。
3: 这个回答都对了。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的时候啊，对血管壁的压力就是血压。就像水在水管子流动的时候对水管壁的压力一样，血压达到一定数值，血液才能流得动。
2: 那高血压其实就是血液对于血管壁的这个压力冲击太大了。
3: 有压力的时候啊，就一定有弹性。
2: 对。
3: 现在我在回答杨迪刚才的问题。为什么高血压这么难产？
2: 对呀，到底是在哪儿呢？
3: 核心原因呢，是血管中层弹性太差了。血液冲。

0: 击的时候舒张不开，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顽固性高血压。
1: 嗯嗯，
0: 这里边呢它有三个影响血压的因素，但是只有一个是最顽固的。
1: 嗯，哪一个？
0: 另外两个都是非常好处理的。
1: 嗯，
0: 一个呢是心脏收缩的力量。哎，你生气的时候我们血压都会升高。
1: 对。
0: 因为你心脏收缩用力了。但是这个血压呢，只要是你别生气，它就会降回正常。
1: 就回来了啊。
0: 嗯、对。那血管里啊血多的时候我们血压也会升高。
1: 嗯。
0: 这个最常见就吃咸的吃多了。盐摄入多的时候，
1: 嗯，
0: 血量就会增大。
1: 这个在咱们北方地区很常见、啊。
0: 对，包括跟大家讲，贫血的人血压也会高。
1: 哦。
0: 因为贫血的人呢、啊，血中水会多。
1: 哦。
0: 哎，也就是什么，因为别人血啊是干饭，他的血是稀粥。
1: 稀饭。
0: 哎，所以说你吃稀饭必须要量大。那这么量大的血在血管中，对血管的压力很高。
1: 哦哦。
0: 那这种高血压，你只要利尿。少吃点盐就可以解决它。
1: 对。
0: 但是如果血管弹力下降了，目前我们还没有能迅速缓解它的方法。
1: 嗯。
0: 而且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大，血管的弹性是逐渐下降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的话，我们到一定年龄，大家都会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收缩压越来越高，舒张压越来越低。
1: 嗯，
0: 哎，血压忽高忽低，尤其是什么，当你不生气的时候，不吃盐的时候，血压也不能降得正常。
1: 嗯，
0: 这些都是血管弹性下降造成的。
1: 明白了。所以有顽固性高血压的朋友，现在咱们知道了啊，顽固的原因其实就是血管弹性下降。这个弹性的问题你要是不解决的话，高血压它就是调不好，它就是一直是忽高忽低。
0: 对，这个总结就很完善了哈。嗯、那血管弹性靠的是什么？
1: 嗯，这个昨天您讲了，是这个血管中层。
0: 没错，血管中层是人体血管壁的核心力量。从力学上来讲，也是承受应力最大的一层结构。
1: 嗯，
0: 血管中层的弹性和韧性，决定血管可以承受多大的动脉压力，决定心脏每次泵血血容纳量。
1: 嗯，也就是说血管能不能承受这个血压的冲击，就看血管中层的力量够不够强大。这个中层力量一旦下降了，对于血液的拉动作用就减弱了，然后大家发现血压升高了。
0: 是的。
1: 嗯，
0: 你知道高血压患者血管是什么样吗？
1: 我猜肯定是变硬了。
0: 不光是变硬，还会变厚。
1: 哦，还会变厚。其实大家常规理解不是应该变薄吗？
0: 我们讲血管中层弹性靠的是弹性蛋白。
1: 对。
0: 高血压患者弹性蛋白大量流失，血管中层逐渐变硬，对于血压的拉动就变弱了。
1: 嗯。
0: 血液冲击的时候血管舒张不了，没有缓冲，所以血压一定高。
1: 嗯。
0: 而弹性蛋白流失后，血管壁的胶原纤维还会增生，就像血管当中的水锈一样，它会让管腔越来越窄。正常人的动脉血管厚度在 0.5 毫米左右。
1: 嗯。
0: 杨迪，你猜一下高血压患者动脉血管厚度是多少？
1: 那我猜一下，估计得一毫米了吧。
0: 太保守了。
1: 嗯。
0: 高血压患者轻度的动脉管壁厚度是 1.2 毫米。严重的可以达到 1.5 毫米。
1: 哇、哦。
0: 那你想血管就那么粗。
1: 嗯。
0: 血管壁厚了，血管腔是不是就狭窄了？
1: 那一定的。所以血管中层弹性蛋白流失之后，血管弹性差，管腔再狭窄，大家想血压肯定就高了。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一般血管厚度达到 1.5 毫米的时候，随时有心梗、脑梗、出血等风险。当时美国在研究血压的时候，
1: 嗯，
0: 得出一个结论。
1: 怎么说？
0: 血管厚度每增加 0.1 毫米，我们的血压就升高10毫米汞柱。
1: 嗯，那如果照这么算的话，当这个血管厚度到 1.2 的时候，血压就得是180以上了。
0: 但大家吃降压药的时候，解决不到 0.1 毫米弹性和硬度。
1: 嗯，
0: 而且血压越高，对血管的

0: 冲击就越大，
1: 对，
0: 硬化增厚的情况就越严重，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弹性问题不解决，血压就调不好。
1: 是的，
0: 所以说岁数越大，高血压时间越长，管壁越厚越硬。
1: 嗯，
0: 所以所有高血压患者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就是血压刚高的时候吃药能控制，
1: 嗯，
0: 但越往后血压越难控制，
1: 对，
0: 甚至联合用药血压也不好控制。
1: 没错，
0: 血管硬，管腔窄，血压不断升高，出血的风险就不断的升高。
1: 嗯，咱高血压的朋友可别掉以轻心啊，头疼头晕平常感觉是小事儿啊，但这个血压波动大的时候，脑出血那可就真是要命的了。
0: 大家也别恐慌，
1: 嗯，
0: 出血点不同位置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出血点在脑叶这儿，
1: 嗯，
0: 血量少可能啊不会危及生命，但是会引起各种后遗症
1: 啊，
0: 像说话不清、偏盲甚至癫痫的情况。
1: 嗯，
0: 但是这出血点要是在脑干，只需要10毫升，死亡率就高达100%。
1: 哇，这就很危险了。
0: 包括长期高血压会增加心脏负担，导致心肌肥厚，
1: 嗯，
0: 心力衰竭，会损伤肾脏血管，导致肾功能下降，甚至尿毒症等等。
1: 高血压为什么顽固？血管弹性这个核心问题不解决啊，你吃的这些降压药也没有办法完全解决。所以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咱吃降压药的同时，想办法咱把血管弹性给它恢复正常。弹性不恢复，不光血压调不好，还容易引发心脑肾等并发症，这是最危险的啊。而目前呢，一个能逆转血管弹性的只有血管弹力素，这是我们以前没用过啊，甚至说都没听说过的新型制剂了。
0: 没听过太正常了，
1: 嗯，
0: 香港都是近几年才有。
1: 对，您昨天讲了血管弹力素直到18年才引进到咱们香港。
0: 对，它是目前新型能够真正作用到血管层面去逆转血管中层弹力的产品。
1: 嗯，
0: 在美国被誉为血管弹力素，这个产品研发成功之后，委员会将当年生物学和医学奖郑重颁发给了血管弹力素的主要研发者。
1: 嗯，
0: 颁奖词中是这样评价的，他们的发现为心脑血管疾病治疗开拓了新方向，
1: 嗯，
0: 是人体健康史上的里程碑。
1: 哇，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了啊。
0: 针对血管中层弹力，血管弹力素直接补充监狱蛋白，
1: 只有它能穿透到血管中层，这一点就已经超越了目前其他一些药物了。
0: 没错，
1: 嗯，
0: 监狱弹性蛋白是目前一个能够穿透到血管中层的成分，
1: 嗯，
0: 穿透力极强，这意味着它可以轻松穿透全身血管。
1: 是的，
0: 而且监狱蛋白具有很强的亲脂性。
1: 嗯，孙主任，我可以理解这个亲脂性是能溶解在油脂当中的吗？
0: 对，
1: 嗯，
0: 我们血管内皮细胞主要就是磷脂，它是血管的保护层，一般的药物是穿透不进去的。
1: 嗯，
0: 而鉴于弹性蛋白亲脂性的特点，在接触血管内皮的时候可以直接穿透血管中层，
1: 哎，
0: 快速释放弹力蛋白，这个速度非常快，你猜到什么程度？
1: 我大胆的猜一下啊，是几秒钟吗？
0: 只需要0.1秒，
1: 这太快了，
0: 这个速度比神经反应的速度还快。
1: 嗯，
0: 连续服用半年到一年时间，弹性蛋白恢复50%以上，这个时候血管弹性提升，身体出现紧急情况时，
1: 嗯，
0: 比如情绪激动导致血压升高，或者运动时需要更多的血供应，
1: 嗯，
0: 血管弹力足够好的时候，血管中层力量强，几秒钟就能让血管快速扩张，血压迅速恢复正常，
1: 嗯，
0: 血液流量瞬间增加。
1: 嗯，这可以说是秒级响应了啊，血管弹性好，能及时应对大家身体的各种需求。而我们现在用的这些降压药物啊，都穿透不进血管内层，它是没有办法恢复血管弹性的，血压问题解决起来就非常难了。
0: 就是因为难，所以全世界都研究血管问题。
1: 嗯，
0: 在没成功之前，就只能啊先研究降压药，
1: 应急用。
0: 通过药物先把血压降下来。
1: 对。
0: 所以说现在降压药种类非常多，有利尿的，有扩血管的，有抑制心脏的，等等。
1: 嗯。
0: 每一种都能达到降压的作用，但核心血管弹力问题没有解决。
1: 是的。
0: 所以血管弹力素解决血管弹性，第一个就能稳定血压，改善头晕头痛等问题。
1: 对于高血压的朋友来说啊，如果咱吃着这个降压药，血压依然控制不住，或者说发现脉压差特别大，再或者说血压忽高忽低的，那么一定要把这个血管弹力素给用上啊。血管弹性恢复了，那么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0: 我当时有个高血压患者，不吃药的情况下血压能到180，低压110。
1: 哎呀，
0: 降压药最开始吃硝苯地平，后来加替米沙坦，后来加青氯噻嗪，
1: 三种。
0: 别看呢药越吃越多，但血压却没有完全控制。
1: 嗯，
0: 没办法，只能继续加药加量。但是呢效果仍然很难坚持住。
1: 降压药频繁更换或者说是加量用，代表说血管弹性越来越差了吧。
0: 后来我让他去香港找血管弹力素。
1: 嗯，
0: 这个患者家境还行就去了，结果没买着，听人说呀美国进口，又跑美国还是没有。
1: 哎呦，这真是没办法了哈，但太少了，不是说我们去就能有的。
0: 后来又托人找关系买了几瓶，吃了不到一瓶，血压从原来忽高忽低变得慢慢稳定。能够平稳控制在150，不忽高忽低了，脑袋也不那么晕了。等他吃4瓶的时候，血压又降低了5毫米汞柱。别看少，这都是降压药达不到的。吃8瓶的时候，血压达到130左右。
1: 哇，很好。
0: 而且也没有头晕迷糊、乏力、耳鸣这些症状了。
1: 这是实打实的这个见效了啊。所以呀，血管弹力素它不是降压药，它是逆转弹性的。弹性恢复了，有自主调节血压的能力了，那么血压自然就逐渐的平稳了。
0: 当血管弹力恢复以后，血管能承受住一天10几万次的血液冲击，因为有了弹性也有了缓冲。这个时候血管不会因为硬化狭窄等问题导致血管出现破裂引发脑出血。
1: 对。
0: 在香港高血压患者每天都要用血管弹力素。连续服用1年以上没有一例脑出血患者。
1: 有弹性，咱说血管啊就有能力挡住这些冲击了。
0: 你看呢，年轻人吵架的时候都是脸红脖子粗的，气得青筋都露出来了，就算这样也没有出现脑出血的情况。
1: 对，
0: 因为他们的血管有弹性。
1: 是的。
0: 但老年人不行，弹性差，一生气血压一高就容易出现脑出血。
1: 这个血管弹性真的非常重要啊，有弹性咱说就有保障啊，就能让大家避免很多危险。
0: 所以啊，这个血管弹力素咱们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用上。
1: 是的。
0: 不光恢复血压平稳，还能减少血管破裂，避免脑出血等危险情况，我们都得用上。
1: 血管弹力素一个能够渗透到血管中层的，是直接恢复血管弹性减轻厚度的。有弹性啊，咱说就能控制住血压，就能减轻危险。所以有机会啊，大家一定要用上血管弹力素恢复血管弹性。咨询电话大家记好，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孙主任，其实我有个问题啊，我这两天一直想问问您。
0: 什么问题？
1: 就说这个鲣鱼弹性蛋白是一个可以恢复血管中层弹性的成分，是血管弹性的恢复剂，它是从这个鲣鱼当中提取的吗？
0: 准确的说呀，取自鲣鱼心脏动脉球中。
1: 这个是不是和它这个生存环境有关？
0: 是的，鲣鱼啊是非常珍贵的深海鱼。生存在海洋260米左右的深度当中。
1: 那水下的这个压力肯定是特别大的。
0: 差不多是27个大气压的压力。
1: 孙主任，这是什么概念呢？
0: 换算成血压呀，就是20520毫米汞柱。

0: 我的天哪、啊！
1: 我们人正常血压范围90到120之间，高压的极限在120到200，也就是说，鉴于心脏血管承受的压力，是我们血管极限的102倍。
0: 哇，这太厉害了！
1: 哎，这个要放在咱们血管中，这样的压力，血管瞬间就炸裂了。
0: 那是一定的啊！
1: 你看没看过液压器的视频？把一本书放在操作台上，然后不断的加大压力，当到了临界点以后，这本书就会爆炸，变成碎片。20520的血压放在咱们血管里，血管要破个口，血液喷射的高度得有17米，相当于5层楼的高度。
0: 这太可怕了。
1: 而且这血液会在 0.1 秒内喷射干净，一滴不留。
0: 哇，大家想一想啊，但是鲣鱼它能承受，也足以说明鲣鱼这个血管弹性那是非常强的。从它身上提取的这个弹性蛋白，才能说起到恢复血管中层弹性的作用。
1: 鲣鱼弹性蛋白取自鲣鱼心脏动脉球中。鲣鱼心脏动脉球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来保障即便在深海260米深度，鲣鱼心脏动脉球弹性蛋白依然可以自如收缩，
0: 不受影响，
1: 每分钟达到8到10次的收缩，极度膨胀给心脏供血。这种弹性蛋白的含量是目前医学界公认弹性蛋白来源。
0: 要不为什么说血管弹力素人人都得用，它里边这个鲣鱼弹性蛋白真正解决到血管中层了，这是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的。
1: 哎，对，没用过正常。一个是它是新型制剂，香港也是最近几年才有。
0: 是的。
1: 另外一个，血管弹力素始终处于供应不足的状态，它里边鲣鱼弹性蛋白数量稀少，一条鱼身上仅取一枚动脉球，然后采用这一技术剔除杂质以及胶原蛋白，保留高纯度的弹性蛋白肽，最终一枚动脉球只能提取出 0.1 克弹性蛋白。
0: 哇，
1: 而且价格昂贵，被誉为深海黄金。
0: 不容易啊，就是这么少的这个鲣鱼弹性蛋白就可以直接被血管壁吸收，进入到血管壁中层，增加血管壁弹性蛋白，直接恢复血管弹性。所以呀、这个鲣鱼蛋白啊都是大家不容错过的啊。
1: 血管弹力素啊是强效配方，鲣鱼弹性蛋白仅仅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呢，也是所有心血管疾病不可或缺的，就是米糠脂肪烷醇。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磷脂合成，直接光滑血管内膜，相当于给血管内皮涂上润滑油，这样我们血液就会运行通畅，血液当中的杂质油脂就不会挂在血管上，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
0: 血管内层损伤呢，是心脑血管疾病都需要面临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难题。大家现在是靠降脂药或者说抗凝药啊等等其他一些药物来维持啊。
1: 没有血管弹力素之前，我们只能用这个。没有别的办法。
0: 对。
1: 但大家要明白一个问题，血液在血管当中，只要是你内皮是粗糙的，血液运行一圈儿，垃圾就挂一点，所以这些药物只能延缓，不能逆转，
0: 不能改变。
1: 而米糠脂肪烷醇保持血管内层的光滑度，把狭窄和梗阻的问题规避掉了。
0: 是，这才是说真正意义上的防梗阻。
1: 所以说血管弹力素这种配方就是稀缺药。鲣鱼弹性蛋白恢复血管弹性，米糠脂肪烷醇恢复血管光滑度，能够直接控制血压，减少血管破裂，防止梗阻，解决的是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
0: 没错。
1: 所以咱们所有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不管是冠心病还是血栓斑块，还是脑梗心梗高血压，只要是跟血管有关系的，就不能错过这个血管弹力素。
0: 没错。
1: 只要血管弹性恢复，恢复到我们身体最初的状态，这些疾病就有治疗的机会。
0: 那既然说到这儿啊，我就想替

0: 给大家问问孙主任，您看这个血管弹力素式的稀缺药，那咱广大听友有没有机会用上啊？
1: 我正在给大家想办法啊，在沟通。
0: 嗯，
1: 因为血管弹力素一个逆转血管的产品，想要争取很难，
0: 有难度的。
1: 所以大家别着急，等我消息。嗯，有消息我第一时间会通知大家。
0: 太好了，咱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做好准备啊，留意听咱节目。血管弹性啊，直接影响我们所有心脑血管的这些问题。如果孙主任给大家带来了这一款血管弹力素，那大家就别错过。那大家伙要是对这个血管弹力素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孙主任呢？
1: 还是我啊。
3: 我是沈阳的。
1: 嗯，
3: 今年83了，和您这个探讨两个问题。
1: 您说。
3: 我这个就是，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这个血液有点问题。心脏呢，就是。我是六十那年呢，有点压气，就是偶尔的，也不是那么厉害，反正。
1: 嗯。
3: 完了就做个心电，完他就说ST段改变。
1: 嗯。
3: 完了还做个造影。
1: 嗯。
3: 做个造影呢，他就说神经观察症。
1: 诊断非常正确，这你碰着一个明白大夫。
3: 啊，完了后来也没用什么药，完后也没在乎，问他。不是经常的，就是偶尔的有那啥，也就没在乎他。
1: 嗯，
3: 完了后来那个到70的时候就有改变了，就后背呢就是发沉，完了前胸有点发闷。
1: 嗯
3: 嗯，完了又做了一次造影，住了一周的医院。
1: 嗯，
3: 最后结论呢就是说是主动脉硬化。
1: 嗯，
3: 2尖瓣、3尖瓣呢。轻度反流。
1: 第二次看病跟第一次是一个医生一个医院吗？
3: 第二次是大医院，第一次呢是在我们那个就是民航医院。
1: 第二次的医生看错了。
3: 第二次看错了。
1: 你第二次还是神经官能症，再加上一个老化。 你这个诊断对不上。
3: 是吗？
1: 啊，检查更对不上。一个70岁老太太压气做什么血管造影？
3: 那孩子就有点不放心的说，那
1: 你还是按照第一次医生的去治，以后有什么问题你找那第一个医生，那是个明白大夫。
3: 哦，那个住了一周医院，后来他就跟说回去吃药吧，就吃的养心室什么血脂康。
1: 他诊断是错的，你吃的药就都没用。
3: 第二次比第一次严重，就是
1: 因为你第二次你岁数大了。
3: 啊，发沉，完了前胸发闷。
1: 你的症状很典型的神经官能症啊。
3: 就是这么情况。完了那个，后来那个这不是进去完了，我这个又住院做了2次检查，胸闷和压气嘛，做的那个心脏彩超。完了心脏彩超就说主动脉反流，
1: 做的所有的东西就是血管正常按年龄的老化，
3: 对，退行性改变。主要就是什么呢，他就说是那个什么二尖瓣什么。
1: 对呀、你都是典型的血管老化的表现。
3: 对对对对，就主要就是现在检查，也就是他就是说动脉硬化，主动脉硬化。
1: 你这个主动脉硬化都不够，你就是血管的老化，再加上我提醒你，你这10年你的骨头也老化了。你现在压气的原因，一个是神经官能症，一个是血管老化，再有一个你有驼背了。
3: 驼背了，对，驼背了。
1: 听我3件事，一定要记住啊。
3: 啊。
1: 以后没什么事别做检查了，尤其像血管造影，以后千万别再做了，那个对身体损伤非常大的。血管造影一次损伤啊，跟你啊一次心梗都差不多，那不是坐着玩的东西、啊，再有钱，咱家条件再好，也不能没啥事做血管造影去，啊，这是第一件事。
3: 孩子不放心的，就是上大医院完了。
1: 因为你有神经衰弱，所以说你不放心呐。83了，你说你60岁就冠心病，他可能这些年还不要你的命吗？如果冠心病这样，我们谁还怕冠心病啊？所以说第一个，谁再说你冠心病以后不要理他了，这是第一件事，血管造影别再做了。第二个，没啥事啊，多出去晒晒太阳，你的骨质很严重的，治骨质疏松的药，哎，这你一定要注意，像我过去给大家介绍像骨胶原了什么的这类，哎，有机会一定要吃上。
3: 那个我搁那个你们那个买了，就是那管骨质疏松的那个药。
1: 哎，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你现在瓣膜关闭不全，脉压差大，动脉硬化钙化，这血管老化。这个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叫美国血管弹力素，你不就是血管没弹力了吗？
3: 对对
1: 对，
3: 对
1: 不对？这一个就解决了，就不要再乱七八糟吃药了。
3: 哦，别的就不用吃了，是不？
1: 对。啊，以后看病啊，找着20年前给你看病的大夫，上次给你做血管的造影的大夫，
3: 哎、
1: 绕回原点。
3: 都是大医院呐、最后也没看明白。我说这老是那啥，一难受了，一看完了就是这么回事儿。这前两天又做一个那啥造影，完了做一个那个彩超，完还是这个事儿。
1: 你这个年龄一直给你做造影，这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明白不？
3: 那您说那是什么药？
1: 叫美国血管弹力素，增加你血管弹力的，这个才是你现在的核心问题。
3: 您慢点说。
1: 美国血管弹力素，它的核心成分是间鱼蛋白。
3: 血管弹力素啊、哦？
1: 对。
3: 药房没有。
1: 只有香港有，有朋友去香港可以帮你带一点啊。
3: 啊，那您给关注一下呗，看看、要有的话通知我一下呗。
1: 行，好的啊。
3: 啊，这是这个心脏的事儿。而血压呢，基本上呢，就是我原来
1: 不考虑你血压，你血压脉压差大，不会有其他问题的。你身体体质非常好的，而且你有长寿基因，稍微高一点都可以不管。
3: 他那个，就是我一般夏天吧，我看血压还行，就是一到冷了，天气一冷一变，
1: 就是血管没弹力了，哎，用的弹力素
3: 就
1: 好了，
3: 有点高，所以我就吃上那个降压药，
1: 不用。
3: 完了夏天我就不吃。
1: 你吃血管弹力素就可以了，就是血管弹力、血管老化的事儿
3: 啊，就什么都不用吃了，高压药就那个血压药也不用吃了，
1: 只要不超过160，持续超过160，你不用管它，因为你神经衰弱的人本身测血压就测不准。
3: 啊，一般的高压就在150左右，140。
1: 不用吃，不用吃啊。
3: 不用吃。

0: 啊，那好的，这个明白了。
1: 哎，
0: 那就是等着吃您那个药。
1: 等消息，有消息的话，会在节目中啊通知大家的啊。
0: 好嘞，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弹力素，美国原厂研发，香港正规引进，深海煎鱼心脏动脉球与高活性米康精华双萃提纯，是目前全球能精准作用血管中层的修复成分。它能直接穿透血管壁，一方面通过米康脂肪烷醇让粗糙的血管内皮恢复光滑，阻止胆固醇、糖基化产物沉积，另一方面以煎鱼弹性蛋白补充血管中层流失的弹性纤维，逆转血管硬化，24小时持续作用，快速改善血压波动、头晕、胸闷、肢体麻木等问题，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保护血管就选能修能防的 N 产品。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咨询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1: 哎，
3: 哎，你好，我今天听你讲这个血管弹力素啊，我挺感兴趣的，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啊。
1: 你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3: 哎呀孙主任，我脑梗啊，
1: 嗯，
3: 4-5年了
1: 啊，
3: 当时发作的时候在医院抢救了3天才抢救过来
1: 啊。
3: 自从得了这毛病之后，我就感觉脑袋瓜子不清亮，
1: 嗯，
3: 感觉里边老是有啥东西似的，就是把我这脑袋给罩住了一样。
1: 嗯，
3: 有时候迷迷糊糊的，脑袋还发沉，看啥都提不起兴趣来，而且不光是脑袋是这样，连身上也发沉，就感觉身上穿了好几层军大衣似的，就是，嗯，这胳膊腿也不灵活了，生活啊全靠我老伴照顾啊，而且吧我还有高血压，这血压老是控制不住，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高了脑袋迷糊，低了脑袋也迷糊啊！我这一天天都没有好时候啊，陈主任。
1: 你的血管啊都已经硬化了，硬化的血管、它就没有办法扩张和收缩，所以说在你脑袋想事儿的时候，哎，生气的时候，哪怕起身快了一下，这时候都需要脑血管及时的扩张。那硬化的血管它没办法扩张，怎么办呢？那你只能啊、通过提高血压来保证大脑的供血。因为大脑供血必须得保障，不保障，第一个你肯定还会再梗的，第二个你原先脑梗它没法修复、就算没有脑梗总供血不足，那人不也傻了吗？所以说它自身呢它会有保障，血管无法扩张，它就只能通过呀提高血压来，而这个高血压呢它就反过来会加速你的脑血管的损伤，高血压来的硬化，你的血压在不断的高，那肯定得硬化会加重，那硬化加重之后、那肯定脑袋血管就更缺血，血管就更窄了，更窄怎么办，就再提高血压、它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不断的提高血压，要不然就血管完全堵死了，那就是我们说复发或者是脑血栓，要不然就是血管被撑破了，就是脑出血，所以说这个怪圈你要跳不出来、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脑血栓和脑出血反反复复。
3: 哎呀，是是孙主任，你我也知道这些个哈，但是我也没少吃药啊，而且这些年想了不少的办法也在治啊，
1: 嗯，
3: 像一边医院开的这个降压药啊，什么地平类的呀、沙坦类的呀，还有阿司匹林的，还有他汀类的哈，这些我都常年在吃，而且我只要听说是什么保护血管、影响大脑的也在吃，但是说实话，这些药我吃完那只是维持，让我这毛病不加重，但却没有其他改善的，就是孙主任。
1: 你不管是在用这抗血小板的药，还是在吃降脂的药，尤其是这些血压药，目的啊还是说控制啊脑血管发展的速度，就是别让它呀堵得那么快。但是你都没有打破我刚才说的这个恶性循环，你这个恶性循环只要还在，它就还会发展的。你必须得让你的脑血管有弹性，该扩张的时候呢它就扩张，该收缩的时候收缩。这样的话大脑再需要血量增多的时候，比如说你抬头的时候啊，我活动的时候啊，想事情的时候啊，脑血管能及时

0: 有，它是直接针对血管的，药效啊能直接作用血管中层和内层的。其中鲣鱼弹性蛋白是从深海鲣鱼的心脏动脉球中提取的，它是血管弹性的保障，有了它血管呢就能够恢复弹性，而且它能够直接被血管壁吸收，进入血管壁中层，增加血管壁弹性蛋白，直接恢复血管弹性，这是其他都做不到的。当血管弹性恢复之后，血运行啊就不会再受到阻碍，就不会冲击血管，这时候血压就能得到控制，而且大脑中有血液滋养，大脑功能就能得到提升，让你啊慢慢的恢复。
1: 哎呀，孙主任，那像我这情况，血管弹性素我得用上啊，你能不能给我先争取点回来？我现在就想用上啊。
0: 这个吸血药啊，手续很麻烦的，我们现在啊正在联系，有什么消息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啊。哦，
1: 那行行，好的，那再次感谢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心脑血管疾病大家应该关注的不是临时溶栓，而是血管，血管健康才是延长寿命的根本，所以我们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能从根源修复血管的。香港大药房血管弹力素以鲣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方，直击血管两层核心，鲣鱼弹性蛋白直接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收缩舒张的韧性，米糠脂肪烷醇给血管的内层铺上光滑的保护膜，从源头阻止胆固醇沉积和血小板粘附，这就相当于给血管做了全方位加固，避免血管破裂堵塞，保住生命底线，从根源上解决血管问题。长期服用可以降低心梗、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呀，孙院长啊，打通你的电话太不容易了。
0: 没事，不用客气，介绍一下你情况。
4: 哎，那我就长话短说。
0: 嗯，
4: 我有一个病吧，特别困惑。
0: 嗯，
4: 完了我住院都没弄明白。
0: 什么情况？你说啊。
4: 就是头几天，现在这两天还好一点了。头两天吧，就是我呢，我的高血压吧，已经30年了。嗯。
0: 你多大岁数？
4: 我81了。
0: 嗯嗯。
4: 就是我的现象呢。我住院都没有给我解决，
0: 什么情况？
4: 我就什么个情况？就是说我临睡觉之前吧，我量一下血压还挺好，
0: 嗯，
4: 我还困得滴了当啷的，哎，躺床上想睡就没有觉了，
0: 嗯，
4: 没有觉了，好半天没有觉，那我就得赶紧起来量了血压吧，因为以前有这个情况嘛，一量血压，呼家给我吓着了，高压180，低压100，
0: 有没有过一会儿再重量啊？
4: 量必须得量。
0: 第二次量是多少？
4: 第二次我就吃降压药了。
0: 没吃降压药前有没有量过？
4: 没吃降压药前量过呀。
0: 还是高吗？
4: 没吃降压药前有点高，完我就吃了一遍降压。
0: 你做过动态血压吗？
4: 啊？
0: 你做过动态血压吗？
4: 动态呀，我也不明白呀。
0: 就是背盒子测血压做过吗？
4: 没有，我背过盒子，我因为我
0: 这个叫惊恐发作。
4: 惊恐发作呀？
0: 对，属于精神系统疾病。
4: 哎呀，这
0: 是
4: 我在医院住院前就有这现象吧？那大夫也没跟我讲。
0: 这个如果看医生，看精神科或看心理科、
4: 啊？看心理学。
0: 对，这是心理焦虑紧张引起的。
4: 我也没紧张啊。
0: 你睡不着觉，那不紧张啊？人睡不着觉测血压，那叫不紧张啊？
4: 连续3天都这样，我。
0: 所以说我让你、
4: 啊、
0: 要不然你就去看心理医生，要不然你就做个动态血压，你不要自己测血压、
4: 啊、
0: 你自己测血压测不准、
4: 哦、
0: 我建议你看心理医生最好，已经到惊恐发作了，这个问题已经很大了。
4: 哎呀呀呀呀，是啊，
0: 不是血压的事儿，你这种情况
4: 不是血压的事啊，
0: 对，你没有必要吃降压药。
4: 哎呀，我胡乱吃降压药完了，或者就降下来了，完心跳咚咚的，一看80，我受不 了
0: 那不还是心理问题吗？
4: 啊，
0: 对不对
4: 啊？
0: 不要去再住院，也不要再找给你看病的医生了。你这么典型的心理科问题
4: 啊，心理科。

0: 所以说，
1: 哎呀，
0: 亮了，
1: 我吃
0: 我告
1: 了
0: 诉
1: 这么多
0: 你，
1: 年
0: 你这个血压
1: 呀，
0: 都不用单独吃降压药。你看完心理医生，你最多的话，我给你个建议，80岁、
1: 哎、
0: 你就用一个增加血管弹性的药就可以了，别
1: 的都不用管。增加血管弹
0: 性，你身体非常好。
1: 哎呀，孙院长啊，
0: 嗯、
1: 我可先问的明白人了，闹了半精神紧张，照
0: 准
1: 的。
0: 对。
1: 完了，我到医院我住院前也有我这现象，完了大夫也不搭理我呀。完大夫说的，那我给你一片卡托维，搁底下舌底下含着，别动它了，跟它趴着吧。
0: 我跟你说了，这不是降压药的事儿。我原先节目中讲个甘麦大枣茶，现在可能没这药了，你自己回去配。再有一个叫血管弹力素，调节血管的，让血管有弹性，防止缺血的。我想问一下，你躺床上前困不困？
1: 看电视前吧，他困得滴了当啷的啊。完再躺床上前呢。
0: 啊，那你就用这，
1: 那
0: 你如果是困得滴了当啷的，那你就用甘麦大枣汤。
1: 啊，我就上那个上医院，我就挂心理科呗。
0: 对。
1: 哎呀呀呀，那太好了。
0: 哎，你记住，心理科挂完之后，你这个血压、血管弹力素就能帮你解决啊。
1: 哎，
0: 没事儿啊。
1: 啊，没事啊。
0: 对，自己吓唬
1: 我。我寻我这脑出血，我就完蛋了。
0: 你是典型自己吓唬自己啊。岁数大了，
1: 哎，
0: 行，
1: 真是那回事儿。
0: 嗯，
1: 谢谢了啊。
0: 不客气。
1: 哎，哎，太谢谢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健康对于寿命长短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动脉硬化、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等心脑血管疾病统称血管疾病。保护好血管才能避免疾病突发、复发的关键。美国血管弹力素以鲣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合，直击血管的核心问题。鲣鱼弹性蛋白穿透血管壁，补充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光滑血管内层，双重作用，从根源上修复血管结构，恢复血管的活力，这是延长寿命的关键。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苏哲。
0: 哎，是我啊。
3: 啊，你好，你好。用法相虎门，还有那个松香，我呀都收着了。
0: 啊，收着了啊。
3: 嗯，真的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啊。
3: 你要是看你呀，我跟你说呀，什么有机会能用这么好药？
0: 就是为了实现呢两地药品互通，让我们所有人呢都有个渠道用好药。
3: 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3: 你说我吧，本身呢是冠心病。
0: 啊。
3: 这人嘛哈，就胸闷气短。哎呀，我就不说了。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啥呀，就是这个心绞痛，这才遭罪呢。别人吧犯病也就好几天犯那么一次，我呢是两天就犯一回，这一犯病啊，这心呢、啊、就揪着拧着劲儿疼。等到过了一会儿好一点以后，你说啥呀，儿子，他就是心脏就发虚，哎呀就哆嗦呀，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就迷糊。
0: 嗯，
3: 但是吧哈，就这次犯病吧哈，就立马呀吃一支那个通和浆，这效果才好，就见效了，特别快。
0: 嗯，
3: 心绞痛吧就缓解多了。等到这阵儿过去以后呢，这心脏吧也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3: 后来吧哈，靶向辅酶，我就吃了4天，我就感觉这心脏啊可有劲儿。
0: 嗯，
3: 所有难受那些症状比以前那轻多了，可好了现在。
0: 嗯，这个所有心脏病的患者有机会一定要用上苏合香和一用靶向辅酶。一用靶向辅酶啊，含量高，靶向入心。所以见效速度是其他做不到的，一粒也就能满足咱心脏一天的收缩需求。而苏合香啊更是 99% 的高浓度药物挥发油，能够直接入心开心窍，防止心梗猝死。所以说呀，这两个产品用上就会有明显的效果。
3: 是啊是啊，孙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今天打电话吧哈，就是想告诉你这个好消息，要确实是太好。另外吧哈，你说我还想问问你哈，就是你今天讲的那个血管弹力的那个，这个叫什么呢？血管弹力素。
0: 嗯，
3: 我想问了，就这个我能不能用？
0: 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呢，我们说了就是血管。你看看你冠心病不看的是心血管科吗？脑中风是脑血管，我们说下支架是去血管科，血管接入科搭桥是血管。

0: 外科，都是治血管的病，心绞痛、心梗都叫冠心病，但是冠心病的全称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状动脉不也是一根血管吗？所以说的话，病根就在血管，血管硬化，所以说梗堵都是来自于血管硬化。
1: 那我这个情况正好能用上。
0: 嗯，
1: 你看吧，我现在啥情况呢？哈，他说我是堵的是60%，现在还没到那个下支架那个地步。他说点75%才能下支架。你说那我不能这么一直这么等着，你说是不是？我要是用上这个血管残留度，是不是就不用这么担心？
0: 首先讲啊，血管堵多少跟下不下支架是没有关系的。啊，没有必要管它60、70，只要没有心肌细胞坏死，你就没有必要下支架。有坏死就得下支架，但是谁还非得等着心肌细胞坏死啊？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心血管疾病的问题，核心就是血管中层弹性差，血管内皮粗糙，有杂质堆积形成梗堵。所以用血管糖粒素，它是美国兼研究双强效配方。鉴于弹性蛋白能直接恢复啊血管中层弹性，咱们所有动脉硬化啊都是中层血管出现硬化，而鉴于弹性蛋白它是从鉴于心脏动脉球提存弹性蛋白，能够直接穿透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然后再利用啊米糠脂肪烷醇，它能够啊促进肝脏磷脂合成，让血管内膜变得光滑，这时候任何杂质都不会挂在血管壁上，这样那一层血管就会变得光滑坚固，就不会再有杂质进入到血管中层去形成斑块硬化。所以说用上这血管弹力素，有硬化的能够清除硬化，没有硬化的可以防止硬化。
1: 哎呀，那孙主任呢，你这么一说呀，这血管弹力素啊太适合我，我要是想早点用上，你给我们都带着来，要不然我就没有这机会了。
0: 等消息，有消息的话，我在节目中啊通知大家的啊、哦。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
0: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好了，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球能双效修复血管的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名医精诊，为您答疑，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找好医生，就在名医精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5: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4: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5: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4: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5: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4: 那些门诊3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前辈

0: 秦红皂白粉的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给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来，亮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天哪！

过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到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听。

看了，我看是。

爸爸，那。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共有十七岁，再少这一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偏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啦啊，接了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着

姐，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儿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董永欢那背了残忍狂暴，贪得无厌。

0: 解馋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啊。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十大将你收下。

流落在红

一国把忠

见是金枪。

天哪、啊

生意难，岂能叫罗小

上轿一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吃不上啊。

天

些轻功瞒着我姑，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的。

0: 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能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710-0526 400-710-0526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大家非常喜爱的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杨洋好。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老师啊。
2: 嗯，
0: 赵老师您最近这几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呢、啊、
2: 嗯
0: 啊，就是这个一根一根然后这个啊纯节目效果啊，没其他意思啊。嗯，就那个哎呦，您看我们这个后台屏幕上有啊，你看这留言，哎呀、嗯、大伙儿太期待了，都着急用上，就是您跟厂家联系上了吧？
2: 早就联系上了，
0: 太好了
2: 啊、嗯！联系上了，但是他们老总吧，总跟我说说现在的酸枣仁安睡饮吧是供不应求的。
0: 嗯，
2: 然后他们家吧本身就是道地药材，所以它生产周期呢就比较慢，它根本就是供不上的。而且生产线那边吧，最近的这几个月里边是天天加班，就比较忙。
0: 嗯、哦，所以说这事儿还遥遥无期呢吧。不是大伙儿都着急用的，有没有机会能用上啊？
2: 他这个吧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至于什么时候吧，我现在还真的不好回答大家。那我肯定是要以我们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我是想跟这个老总呢把这个事儿定下来，但是嗯，现在还没有具体谈到就确定的那一天。
0: 嗯，
2: 这样的话大家每天收听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边听边等吧，好吧。
0: 唉，
2: 这个
0: 行吧、
2: 啊嗯、这口气让您喘的。
0: 不是我关键是为大家就是做这个渠道纽带，
2: 嗯，
0: 对吧，然后去转达大家的这个心声。
2: 嗯，能理解您的心情。
0: 嗯， 嗯，让您费心了。哎呀，你说有时候这事儿吧，就是要么不来，
2: 嗯，
0: 要不他乱来。
2: 什么叫乱来呀？
0: 不是，就是不是说人乱来，这个事儿乱来。
2: 嗯，
0: 你看早上，今天早上那个就是我们门口早点摊，
2: 怎么的了？
0: 吃早点吗？
2: 啊，
0: 遇见一事。
2: 吃早点，
0: 我跟那儿正喝豆腐脑呢。
2: 啊，
0: 邻居大爷突然啪一拍桌子，
2: 哎呦喂，
0: 指着一大娘就骂，还要动手，给我吓一跳。
2: 不是，这不怎么的了？怎么吃饭还吃急眼了呢？
0: 嗯，吃鸡脑袋，我不知道为什么。
2: 对，这大清早的跟啥这个样子？
0: 我赶紧过去拦呢，我说、
2: 啊、
0: 别这样，我说您什么事儿好好说，对不对？结果大娘拉着我哟，眼泪水在眼眶里边打转的。
2: 怎么的了呀？
0: 说孩子呀，您别怪他呀，他是病人。
2: 病人。
0: 嗯，说他们老两口子从乡下来城里看病。
2: 哦。
0: 这都来第二趟了。
2: 哦，他俩是两口子。
0: 对。
2: 哦，那大爷和大娘生气，那是因为啥呀？我的天啊！
0: 说这大爷平时啊一直睡不好觉，嗯，
2: 哦、
0: 整宿的翻腾啊。然后后来说查出来冠心病了
2: 啊，
0: 心里边总跟压着一块石头似的
2: 啊。
0: 然后呢，大娘跟他在一块儿过了这么久，说这人脾气越来越暴，动不动就打人呢。
2: 啊，是这么回事啊？
0: 对。
2: 哎呀，那这个我都是理解了。
0: 嗯，
2: 因为他这种嘛，很可能就是失眠所让这个冠心病的问题在急剧的加重，因为你睡不好觉啊。
0: 嗯，
2: 心主神志啊，就是你晚上你都不睡觉的话，那你肯定是咱别说神志，神经吧也差不多少了。
0: 嗯，
2: 哎呀，你这么说的话，我也见过这个样子。
0: 没办法啊，
2: 老大爷大姐也真是。
0: 对。他说老头子有病 啊，只能依着他顺着他
2: 啊，
0: 万一哪句话不顺他心了，好歹急出个病来，
2: 我的妈呀，
0: 你说这后半辈子怎么办呢？啊，好说歹说，老大爷把这个火压下去了
2: 啊，
0: 哄着他们二老去医院了。你看这早饭吃的乱七八糟的，
2: 我的妈呀，这个脾气可够大的。按理说的话，这么大岁数了还在外边。

0: 他怎么的也得给自己的老伴留点脸面才是。再说他老伴那吃饭能吃出什么事儿啊，就是多一口少一口，咸一口淡一口的问题，至于这个样子吗？哎呦我的妈，我一听你说这个之后哈，我第一感觉就是啥呢，这老太太是生闷气，然后呢老头呢脾气都比较暴，就他们两个呢都跟气是有关系的。人家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儿，老伴儿老伴儿，就真的啊，到老了那个才叫真正的伴儿。
1: 嗯，
0: 这老两口哎呀，反正我们也是啊，这生活当中这样的也都是，谁家两口子不吵架？
1: 对，
0: 你别岁数大的岁数小的都吵架，但是你吵归吵闹归闹哈，就不能伤人。
1: 嗯，
0: 因为不管咋的哈，人是群居动物，他不能说你我就是鹤立鸡群，我就啥也不行，我就谁也不靠，我就靠自己，那样的还是少。
1: 对，
0: 所以真的哈，我有的时候反正也是，这家家情况也不一样，但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1: 嗯，
0: 就是谁家都是一种一个状态，辛辛苦苦这一辈子哈都不容易，你就记住哈，就是日子再难也不能难为我们身边的人，就是你日子过得好与坏，我们都需要先把自己的身体给照顾好。
1: 嗯，
0: 你这个真的啊，只要你自己硬朗了，以后咱们才能说两口子你以后才怎么样，比如说互相搀扶啊，或者相伴一生啊，你就最起码得有个伴儿能陪你说话。
1: 嗯，
0: 对不，你都给气倒了，你这到时候咋整？
1: 哎
0: 呀，我天！
1: 一看赵宁老师，您就是深有体会。
0: 我
1: 不是那个，嗯，就是您看的多了，观察的多了。赵宁老师家庭一定是幸福的，对吧？
0: 也吵架，但吵架不要生感情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那叫什么？那叫那个、嗯、叫什么？夫妻两口子
0: 啊，
1: 斗斗嘴啊，有的时候也生活的小情趣嘛。
0: 啊，
1: 对不对？但是不
0: 也对，
1: 哎、啊，但是就像您说的，不能说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当着这么多人，对吧？谁那、嗯、谁这是不要个脸面呢？
0: 对
1: 对
0: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控制一些的。
1: 当然，就是回到这件事情的根本上啊，
0: 嗯、
1: 我把这二老啊劝走了之后，我就琢磨，
0: 嗯，
1: 关键有的时候出在病上。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这是对的。
1: 人不舒服，睡不好觉，那为什么有仨字儿叫起床气呢？就是没睡好嘛。
0: 嗯，
1: 对不对？你真正好家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
0: 嗯、
1: 哎呦，睡得又解乏又舒服。
0: 嗯，
1: 人脾气肯定顺。
0: 嗯，
1: 对吧？你看这老两口子，啊，有病难受，这个受委屈忍着啊、
0: 嗯。
1: 我觉得说到底，并不是夫妻两个人的感情这么多年都过下来了。
0: 嗯，
1: 是因为这些年睡不好，心脏不好闹的。嗯、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你像您刚才从医学角度来分析哈，就是失眠催化的这个冠心病，
0: 对对，
1: 对吧？
0: 对，
1: 那跟睡不好觉有什么这个相关的关系呢？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0: 他们之间关系大了呀，
1: 嗯，
0: 可能也会有像您想的这个样子比较简单的。你说一个失眠和一个心脏，他怎么也想不到一块儿去，他自己会觉得呢，可能睡不好觉啊，或者心慌啊、胸闷的、乏力啊，他都是小毛病，
1: 嗯，
0: 可能挺一挺呢，这个人就过去了。但实际上啊，这个结果一查的话，那么心血管的问题就出了很大的这个事儿了，
1: 嗯，
0: 可能到那个时候啊，您的冠心病啊，或者心绞痛的这个问题就全都找上门来了。更严重的，你知道在我们见过的这些患者当中哈，有的是因为长期的失眠慢慢的促成了心梗和心衰问题的发生。所以长期失眠的同志，我们有一个数据是统计的结果，叫做患冠心病的风险比睡眠正常的人要高出45%。
1: 哎呦、
0: 哦，
1: 高出将近一半啊！
0: 那得呗，
1: 这不是闹着玩的呀！
0: 嗯 嗯,
1: 嗯，
0: 而且失眠呢，它和那个心血管疾病，他们是会相互作用的，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你比如说，之前我跟大家讲过，我说啊，这个夜里11点。到凌晨3点这个时间是我们人体黄金修复的时间，你要睡不好，你的心脏就得不到休息，然后你这个血管的压力的就一直降不下来，然后血压呢一晚上都在高位上那块蹦的，所以这个血管啊一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什么心肌缺血呀、啊、什么缺氧啊，啊这人就更睡不着觉了。你要这么一圈一圈的转下来的话，这个小毛病就会拖成了大毛病。所以刚才我们说那些心慌啊，那些乏力啊，还有那个心脏就偶尔出现 现一些早搏的或者针刺感疼痛的这些朋友们，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你要想一想，就这些是不是跟我们没睡好觉有一定的关系，你品一品，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就我就睡觉睡得特别好，早上起来像刚才杨儿说的那样，我特别解乏，我状态特别好，那个时候你感受一下你心脏是不是也很舒服。
1: 对，
0: 但相反，如果你这睡觉翻来覆去，我就睡不安稳，我这一个晚上两个小时我都没睡好的话，你看看第二天早上起来，要么就头晕，要不就心蹦蹦蹦的，要不然就吃饭没有胃口，要不然就不爱动。
1: 嗯
0: 啊，你要有这种的话，那你很可能就跟你这睡眠的质量有直接的关系了。
1: 嗯
0: 哦，
1: 所以任老，这一点从咱们中医角度怎么分析呀、
2: 啊？对，刚才宁宁说的对啊。
1: 嗯，
2: 因为呢，心为君主之官，主神明，主血脉啊。你看，人动则血运于诸经，人静则血归于肝脏。你这个觉啊，要睡好了的话，它血能归肝脏，那心呢才能休息啊。古人还说，不得卧，则血不归经。这个失眠和这个心脑血管啊，就是一损俱损。中医还讲，一脏有病，累积他脏，五脏病穷必居肾。这个病呢，他们都是相互影响、相互这个受累的啊，损伤脏器的。嗯
1: 嗯，任老这话说的太透彻了。赵老师，
0: 嗯，
1: 您从事老年健康事业这么多年，那肯定像这刚才我说这二老这事儿，你司空见惯了吧？
0: 也不能说司空见惯了，但的确见过了很多。我记得再早哈，就我们老家那块儿有一个姓周的那个老周头，哎呀，他这个人哈，在我们当地当时是出了名的犟。
1: 嗯，
0: 他是种了一辈子的地。然后这个手头里哈、嗯、确实是攒了几个小钱儿，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老周头啊唯一的遗憾就是他们老两口呢没孩子，然后呢没有孩子，年轻的时候不觉得怎么的，因为你忙忙叨叨也就过去了哈，
1: 嗯，
0: 但是岁数大了以后就有一点不行了，上了岁数的时候啊，这个老周呢他闲着没事啊，看人家都带个孩子出去转着或者围着孩子来回想转的这个时候啊，他没有事儿，所以他就经常去喝酒去解自己的那个就是烦心的这些事情。
1: 嗯，
0: 那你要天天喝天天喝，反正我们老家过去有一个词儿叫酒蒙子，
1: 酒腻子，
0: 嗯，就是天天喝酒的这个意思。完了、
1: 嗯、
0: 他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就天天喝酒天天喝酒，后来还迷恋上了打牌。反正你要跟我们过去农村那打牌的打麻将打牌的事儿多了，那你等他打完了以后回来一喝酒，喝多了以后你要真赢俩钱，哎呀你看他高兴的怎么怎么的、
1: 嗯、
0: 你这要输俩钱的时候，哎呀回来连老伴一起损的，哎呀这我生气是不是？
1: 你这咱作为晚辈啊，咱应该没有什么资格去说长辈如何如何，但是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讲，真的赵老师我觉得太不像话了。这个你讲、
0: 嗯、
1: 喝酒，
0: 嗯，
1: 喝多了打牌，
0: 嗯，
1: 你明显你对打牌你不尊重，喝多了怎么打牌
0: 啊？你怎么
1: 不是这道理是喝多打牌还能有主儿、
0: 嗯、
1: 玩笑啊玩笑、
0: 嗯、
1: 就是这种生活方式就是非常不健康的，
0: 是的，
1: 而且久而久之你的心理你的行为你的诸多方面都会出现问题、
0: 嗯、
1: 而且是一个恶性循环、
0: 嗯、是的是的，他这样的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久了哈，他慢慢就落下来一个毛病、
1: 嗯、
0: 就是白天打牌晚上精神，晚上精神就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
1: 他亢奋呢，
0: 哎，他折腾人，关键是，
1: 嗯，
0: 给这老伴儿折腾的啊，也是一宿一宿的就睡不着觉，然后他呢还落下一个毛病，你、
1: 嗯、
0: 要不然你就别喝酒了，你好好把身体养一养吧，不介，越是这个样子，他喝酒喝的越多，然后时间长了心就发慌，早晨起来呢还没有劲儿，完整的这个胸口啊，经常跟他老伴儿就念叨着，哎，我这个胸口啊闷得慌。
1: 嗯，
0: 没事就拿拳头咣咣咣就捶两下，再不然就走几步就喘。 他老伴儿啊，就过去啊，我们农村的这些这个妇女同志啊，是很实在的。一看这个老伴儿这样，他真心疼。
1: 嗯，
0: 完了就天天劝，说不行，你到那个村里那卫生所啊，你看看去。完跟老伴儿讲啊，他说你别哪天睡觉睡出问题来了，你说那咋整啊？他这一听啊，他说怎么的？

0: 你怎么的？我睡死了你高兴啊？完了，你看没，就是不讲理的这个劲儿就上来了。完那个时候他就跟老伴儿就讲，我和这我就天天喝两口小酒，我这没有那么难受，我有钱还不如打两瓶酒，我打两个牌多舒服，你要是靠一边去，你别管我这个事儿。然后就这么的，你看谁也管不了他，这个问题就一直拖着一直拖着，拖到后边得大半年了。啊，
1: 真犟啊，真犟啊、
0: 嗯、
1: 哎呀，真是九头牛拉不过来呀、啊、
0: 哎呀，
1: 拖吧，这么拖，我不是说说话有点危言耸听啊，
0: 嗯，
1: 一定出大事。
0: 你说的是对的，
1: 对不对？
0: 这个是真的、
1: 嗯、
0: 你说那个时候真是你怕啥来啥。有一天在地里干活，突然之间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他自己描述说这个胸口疼的啊，像拿一根钢筋从前边穿到后边，穿个透心凉似的，哎呀，都疼的都冒冷汗，脸煞白煞白的，然后就蹲地半天没起来。这老伴儿搁旁边忙活忙，回头一看，这老头子哪去了？我站起来瞅一瞅，一看老伴儿搁那地头搁那蹲着呢，然后就赶紧跑过来问他说：“老头，你怎么的了？”老头子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给老伴儿吓得赶紧就招呼人。好在啥呢？就我们农村的地边儿哈，不是说就他一家，就家家都是那一大片地都搁那干活，他一喊都把邻居给叫过来了。叫完了以后就开始送医院呢，折腾半天到医院，到县医院去了，一检查说是冠心病。当时说他这个症状呢是冠状动脉已经淤阻了78%，说这个情况就比较危险了。
1: 嗯，
0: 原来吧咱们的那个医学技术呢不是特别发达，你要搁再早的时候啊，超过70%左右的话，医生会建议你不行你就做手术。
1: 对，
0: 他78%了，大夫就跟他讲，他说你这个问题呀、啊、比较严重了，不行的话你那个什么吧，那个再比如说再继续检查不好的话，不行就做手术就得了。
1: 嗯，
0: 后来一跟着老头一讲，这老头子又开始倔了。
1: 嗯，
0: 哪有那么大毛病，你别搁那吓唬我，这没有啥问题，我也总疼，忍几天就完事儿了，就非得要出院。给人大夫也整的也没招没落的，你跟他讲吧，讲道理他听不懂，他也不愿意听，后来没办法就出院了。出院的时候大夫说了，他说你这个加点小心呐、啊，然后我给你开的药你按时去吃，就告诉他你回家就养着。这老周头呢，我没说嘛，这个人哈、啊、就很倔，他头两个月他吃了，吃完俩月以后吧，偶尔还是会出现什么胸闷呐、啊、心慌啊，还有那个晚上睡觉还不踏实的这种现象。
1: 嗯
0: 啊，还是这样。哎
1: 哎呀，你是这咋回事呢？这是你说
0: 啊？对呀、
1: 嗯，
0: 所以好多人也都在关注着，说那我也有这种情况，到底为啥呀？药我也吃着，为什么我还感觉有点不舒服呢？
1: 嗯，
0: 因为要照我们去看来啊，我觉得好像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但凡是懂一点冠心病的同志，他都会明白这个病是咋来的。
1: 嗯，
0: 就是你长期你睡不好觉，你的心脏啊开始受累，然后血管才会出现相应的粥样的这种改变。
1: 嗯，
0: 所以你要是光治血管的话啊，那个晚上你睡觉睡不踏实的话，心脏还是天天加班，你想想那受得了吗？
1: 嗯。
0: 后来他老伴儿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啊，就赶紧就开始找这个其他的这个医院进行联系。
1: 嗯。
0: 所以不知道谁就把那个这老两口子就推到了我师傅这里头，到我们这儿来的。
1: 哦。
0: 当时我们看完他这个检查报告的时候，我跟你讲，我跟周叔打交道的时候吧，也挺闹心，因为你县里边的报告，你要想拿到这儿来的时候作为一个临床依据，它不是实现那种实验室互通，就这个检查结果我们这是不认的。
1: 嗯，
0: 所以你得重新检查。所以那我劝周叔的时候，哎呦我的妈呀，就是老费劲了。他说我都检查完了，你怎么还给我检查，你这么多花钱怎么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呀，就是这种。那你说怎么办？那你医学报告这些东西要更精准，你才能做最后的这个表现。那为啥说遇到这些大病的时候大家都去三甲级的医院，他很少有到那个社区医院就把手术给做了的。所以哎呀，当时我就说我为啥记着这个老周头就这么印象就这么深啊，就是你怎么跟他讲道理也不行。后来还我师傅出面了，完事就跟他讲，他说你这种情况啊，哎呀，你得分两步走。第一步，我们给你开的药你得去吃， 同时你得把检查做好，你不做检查我们知道给你开多少药啊，
1: 对，
0: 是不是、啊、完另外一个说你这边呢也必须把这个觉得睡踏实了，得睡好，
1: 可不嘛，
0: 你不睡好觉回头你这心脏踏实不了，
1: 对。

0: 啊，然后就最后给他总结，我说你听着没，我说我师父说的，他吧谁道怎么的，是看我年轻啊还是咋的，一看着我师父一出来就不吱声了。完了就啊，那我怎么治怎么治，那你就安神加上修复两步走吧，就你这病才能治出来点眉目。哎呀
1: 你看，所以啊我妄言一句啊，咱们这个又安神又修复的酸枣仁安睡饮肯定该登场了吧。
0: 哦对，哎对，因为我们当时吧知道他这人犟，完怕回去的时候吧他不好好用，当时我们就搁那儿吧就掰开了揉碎了就跟他们讲，尤其他老伴儿，我说啊他可能记住不了啥，我说大姨你也得记着点儿，我说这个方子啊很贵的，这个是皇室属于他，这个方子是怎么来对他的一个症状，我告诉他，我说这个药不可替代的原因，第一个你睡不着的，心烦意乱的，你靠的就是药中的这个酸枣仁儿。
1: 对，
0: 酸枣仁儿呢它是养心安神益肝补血的，它得让神回到他这个心里头，这个是安神的第一要药。
1: 对，
0: 就这个药就从老祖宗那代传下来，它就是专门去治疗什么虚烦不眠的，所以你得用。我说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晚上有燥热翻来覆去的烙饼，他这是阴虚有内热呀，
1: 对，
0: 所以要靠百合来去养阴清心，然后润肺除烦，得把这个燥的这个劲儿给它润下去。
1: 没错，
0: 我说要不然这脾气一天不都不用点火就着，我说那他晚上能睡好觉啊？完，他老伴儿说：“哎呀，这脾气谁也管不了。”
1: 不用点火，遇着空气就着。
0: 这他这个真的
1: 跟白磷似的，
0: 没有任何的一个征兆，说生气，腾一下这个火就生起来了。
1: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都是他生完气了，哎，我怎么生气了呢？
0: 那没有
1: 啊，
0: 没有，
1: 没有，
0: 他没有自省的过程。
1: 哎呀，
0: 他就生气，就是每天你看什么都不顺眼，然后他就会觉得总是会心慌、会气短，然后精神头就跟不上。
1: 对，
0: 我跟他讲啊，我说这种情况叫心脾两虚。这种情况的同志在用药的时候，茯苓利水脾胃的这一块能够帮他运化顺当，所以你看这副药里边还有茯苓，那莲子呢还得补脾止泻益肾固精，所以这些药放到一起啊，得把心和脾都给安抚住了，回头我们再加上灵芝去补气安神扶正固本，所以你这么去做的话，他不光睡觉安稳，慢慢的他要能拖着五脏的正气往上走的话，他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稳当，他这觉也就睡得越来越香了。哎呀，
1: 古法安神呢，啊，
0: 哎，
1: 首先让您睡得快，
0: 啊，
1: 睡的过程当中睡得深，才能够睡得稳。
0: 那对呗，
1: 对不对？
0: 哎，所以当时我把这个道理跟他讲的都非常的详细，所以真的就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睡不着的这些同志们，大家也应该去想一想，就咱们把这个百年古方，它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你睡不着的这个问题，然后你光靠着睡其实肯定是不够的，因为你睡的话，它没有办法把你的心脏、把你的血管啊已经受损的地方帮你濡之合，你还得是利用你睡着深度睡眠的这段时间，也就是我们11点到凌晨3点的这个时间，就修复的时间，
1: 对，
0: 让他该干啥干啥。所以后来我跟他们讲的时候，我说你这个修复的问题啊，那就得靠现在的科技去完成了。我说现在第一个你年龄大了，本身脾胃运化功能就弱，然后你常年喝酒就导致身体肯定是跟我们就是正常的吸收和代谢功能是不一样的。我说这里边的三重小分子活性肽的话，这个是现代的技术，它能够帮助你去实现就是身体修复的这个核心。因为小分子肽它不是细胞的粮食吗？
1: 对，
0: 它这个吸收比较快，能够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足够的营养，这些东西放到一起的话，才能够悄无声息的把我们受损的黏膜组织啊、神经组织啊，包括我们的受损的细胞组织和恢复我们体力的这一块，才都能修复的回来。
1: 所以啊，各位朋友啊，这个三维修复，对吧？趁您睡着的时候，首先来说修神经啊，神经受损的就能修复了。
0: 对，
1: 然后免疫力修免疫，最主要的。
0: 对，
1: 修很多中老年朋友关注的修血管啊，
0: 对 对,
1: 对吧？
0: 对，就这三个修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我跟那个老周这么去讲的时候啊，其实就咱们这么说，所有的一些睡眠的问题，包括心血管的问题，包括你平时入睡比较困难、睡不好，甚至有严重心衰、心梗的这个同志哈，你要想调心脏，你得

0: 先问自己是不是睡得安稳。
1: 对，
0: 你睡得安稳了，然后再去调养，这样才是从根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咱们那个酸枣仁安睡饮吧，它是为了增强修复的效果，里面加了伽马，
1: 嗯，
0: 就是 GABA 和这个 B 族维生素，好让我们修复得更立体一些。
1: 嗯，
0: 这个伽马我也跟大家讲，我说这个元素是很重要的，它叫氨基丁酸，
1: 嗯，
0: 就是它能把我们脑神经当中紧绷的神经帮你去放松下来，
1: 嗯，
0: 这样我们的大脑呢，从我们的警觉模式就切换到放松的模式，人才能睡得更安稳、更踏实。
1: 嗯，
0: 我说 B 族维生素，很多老人呢是看不上这个东西的。

0: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但是这个东西在脑神经科来讲，那个是一个宝贝，
3: 对，
2: 它是我们神经系统的口粮。B 族维生素是维护我们神经功能、提高代谢的一种最重要的元素。你缺了它之后，人会心慌手抖的，你缺了它之后，你坐立不安呢。所以睡眠我们要想要调好的话，安睡加上修复能够直接的给我们心脏去减轻负担，才能给我们的健康去争取一定的机会呀。
4: 这个宁宁啊，给咱分析的非常透彻。你看这个古方啊，它是有法有章的啊。古方的安神，现代的修复，你安神是给修复创造这个条件，修复又是为了更好的让这个安眠更有价值。安眠与修复啊，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3: 对，
4: 你看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哎，你看看。
2: 所以后来老周头就喝嘛，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他跟我们就讲，他说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晚上能够睡着了。而且他睡觉哈，不是那种迷迷糊糊的，他是真正的就是睡踏实了。
3: 你看，
2: 所以早晨起来的时候，他那个胸口呀不那么闷了，然后心慌也就少多了。心里也踏实了，慢慢脾气就没那么暴了。所以后来的时候吧，完我们就叮嘱他，我说这么大岁数了，少喝酒，少熬夜打牌，有空的话你们老两口对不，大半辈子了，没事溜达溜达，
3: 是
2: 陪他在一起，哪怕说你带着老伴儿去打打扑克，可别总你自己玩，玩回来不顺心就跟老伴儿撒气。我说你这么撒气的话，你老伴儿身体也垮了，到时候谁伺候你？
3: 可不是吗？
2: 这个真的是，
3: 哎呀，这叫什么？有句经典广告词吗？他好我也好。
2: 这个是没错的，
3: 对吧？
2: 对对对，
3: 相伴一生才是幸福的家人呢。
2: 对，
3: 当然跳出这个咱们家。

0: 庭关系来说，这个安睡饮呢，十毫升一支，一天一支，方便的很，一口嘬进去，您这一宿睡安眠，对不对？你看刚才赵宁老师举例的这个故事，周叔这么犟的人，你看坚持用，整个人身体状态睡眠全调过来了。
1: 对呀，因为他对症了，对吧？人家本身就是在安神和修复这方面全都考虑到的一种物质，所以你摄入进去的之后，它这个效果还是很稳定的。
0: 是，
1: 只要是你睡不着觉的，
0: 对，
1: 你先考虑你睡不着觉，先别考虑我说拿安睡饮去调心脏，你不要去想这个。首先你睡不着觉，你就吃这个东西。你睡着觉了，你发现它对你血压呀、血糖啊，还有你的脑记忆力呀、和你整个的精神状态它都不一样，而且像你说的一样，我打开瓶我就能喝，
0: 对，
1: 这个里边很精准，就是十毫升，不多都不带少的，人家这个是科学都计划好的。
0: 哎，
1: 再看那里边的配方也是干干净净啊，人家也没给你放一大堆的糖，人家是零蔗糖的，零脂肪的，所以即便是你血糖高的家人们，你也可以去踏踏实实的用啊。
0: 赵老师，敲黑板划重点，咱们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留言了啊，这个说想用，就是这货咱们什么时候有着落，什么时候大家能用上呢？
1: 这个我得再跟人家再研究研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那是那是。
1: 货我肯定是要的。那个价格呢得再谈一谈，最起码我们要是真是出面的话，你也不能让大家吃亏呀，对吧？
0: 好。那我们就静候佳音啊，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明天同一时间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节目啊。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 400-710-0526 400-710-0526，片花之后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你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7: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710-0526 400-710-0526。哎呀，这两天大家对赵宁老师讲的酸枣仁安睡饮都特别感兴趣。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呢，是赵老师针对中老年体质在安神古方基础上升级改良而来的，安神加修复，让您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稳啊。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花甲之年，一看就是60多岁的叔叔啊。说赵老师好啊，任老你好，我跟着咱们节目啊有一段时间了，感觉你们这个节目办得真好，讲健康知识，介绍健康产品，帮我们解决健康问题，感觉呢我们生活当中处处离不开这个节目了。最近呢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呢我是心动了，因为被失眠折磨都已经7-8年了，打退休就开始失眠，今年67了。然后年轻的时候呢讨生活奔波，开货车啊送货，累得没个人样，那时候觉都不够睡，可是想着退休回家好好歇歇，享受享受生活，又睡不着了。刚开始以为老了就这样吧，啊无所谓了。结果呀一年一年的越来越严重。现在躺床上就精神没困意，翻来覆去的咕噜，每2-3个小时不带睡的，
1: 这是生物钟乱套了，这是啊、哎、
0: 好不容易勉强的眯一会儿，邻居冲马桶的水声就能把我惊醒了
1: 啊。
0: 哎呦，楼上啊这个邻居啊身体也不老好的，说还老起夜，他一起夜我就醒啊。心脏还突突直跳，胸口也发闷堵得很，前胸 后背冒冷。

0: 汗，一来二去还查出冠心病来了，
1: 嗯，
0: 血管也老化了，嗯，以前吃硝苯地平能控制啊，现在加个替米沙坦有时候还高呢，一天天头重脚轻的，还迷糊，可难受了，
1: 嗯，
0: 听节目才知道是心脏血压都有问题啊。赵老师您帮帮我吧啊，我可不想啊一辈子靠安定活着，就指望这个酸枣仁安睡饮让我睡个好觉
1: 呀。我跟你讲哈，就这些年我们见到的睡不好觉的人太多了，而长期失眠的人呢，他本身患有冠心病的风险就比我们能睡着的人要高45%。
0: 对，
1: 所以越睡不好觉的人，他心脏越不舒服，心脏越不舒服，然后睡觉就越不好。
0: 嗯，
1: 所以我们经常告诉大家说，你们最好的睡眠是在晚上11点前要入睡。
0: 对，
1: 为什么不是12点，不是9点，不是10点？11点前入睡的时候，我们会在这段时间达到一个深度睡眠，这是我们身体和神经进行自我修复的时候。
0: 嗯，
1: 如果这段时间你会就是睡不着觉的话，那么没有办法，身体就会干耗，你就错过了我们24小时当中最可以直接去修复的这段日子
0: 黄金时间。
1: 对，那你这种的话，那么我们同志们受到的伤就会重伤加重，就得不到一个修复和改善的这个机会。
0: 嗯，
1: 那你说我想要心脏病好，我想血压偏高的问题能够解决，拿啥解决呀？而且降压药这个东西啊，它只是临时去控制这个指标，你真正的受损的心肌啊和血管都没有修复的机会，也根本就得不到什么改善。
2: 宁宁说的对啊，中医认为啊，心为君主之官，主神明，主血脉。咱们古籍当中有言，卧不安者是气血无法归于心，你这长期的失眠，心神呢难以归藏，气血夜间呢无法滋养于心脉，心脉滋养就会出现淤堵，淤堵以后呢就会出现胸闷心慌，而且反复地出现。它这六药，这个地道的药材呢，它有君臣佐使，他们共同这个征效，它也可以起到养心安神、补气健脾、扶正固本，真正的实现你让你呢睡得快，这个睡得深、睡得稳，为这个修复啊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古方呢安神，现代呢就叫修复，他们是相辅相成的，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1: 对，其实先安神吧是一种这个治疗手段，然后再修复才是我们对问题处理的根本。其实针对他这个心肌啊还有这个血管受损的这个状态哈，用这个酸枣仁安睡饮里边的三重小分子活性肽的核心修复成分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小分子肽呢，它是细胞的粮食，它能够直接被细胞所吸收，这个胶原蛋白肽呢，它是针对血管内壁来进行修复的，血管内皮恢复弹性的话，它会延缓我们血管的硬化和斑块的堆积。
0: 哎呀，所以这位朋友在文末还说了，说知道您在忙着联系厂家
1: 啊，
0: 不知道联系的进展情况如何。大伙儿都等着您消息呢。
1: 那可能刚才我给他的回答呢，就是他没有听清我们之前讲到的东西啊。我跟人家老总呢，我们联系是肯定联系上了，但是人家讲了，就是他们家收药的时候哈，到地的药材现在越来越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生产的周期呢又比较慢，他们一般呢想完成订单的话都得是加班加点的完成，但是人家没有拒绝。等过几天，过两天的时间吧，我看看跟他老总呢再次把这个事儿提下来，然后如果说我们要有合作希望的话，我一定尽早的给大家回复啊。
0: 好嘞好嘞，各位啊，耐心等待，静候佳音。酸枣仁安睡饮，安神加修复，是一步到位。有任何健康问题拨打热线吧，400-710-0526，400-710-0526。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留言啊，清风，他说：“赵宁老师好，我特别爱听您节目，虽然没见过您，但是一听声音呢，感觉特别亲切，还有亲和力，没架子，让人特舒服。所以有问题愿意找您，今儿麻烦您来了。
1: 嗯，
0: 今年59，
1: 嗯，
0: 别人都羡慕我家庭和睦，儿女孝顺，
1: 嗯，
0: 不缺钱花，
1: 嗯，
0: 可是我太煎熬了。” 您这两天聊这个失眠的事儿啊，我是深有体会。
1: 嗯，
0: 一到晚上就精神，为了能睡好觉啊，各种招没少用。
1: 嗯，
0: 按摩呀，助眠枕头啊，西药中药啊，嗯，我想试试您这个。
1: 嗯，哦，
0: 啊，麻烦帮我们找点好东西，谢谢您了。
1: 这个确实是好东西，
0: 对，
1: 人家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人家是正宗的。
0: 嗯
1: 啊，而且我都说了，人家这个江苏老字号，人家是经过商务厅认证的，150多年的品质传承，人家这个东西是正八经的，用了100多年呢。啊，所以你想用就用呗，反正他这个不用你自己熬。再说你自己熬的话，小分子肽的问题你也没法解决呀，啊。我能够理解，就是你这个我听过了，你的确就是由失眠引起来的。要是睡着觉了的话，你可能什么脑袋沉呐，啊，或者说浑身酸疼啊，或者记忆力下降啊，包括你的情绪的问题，其实都会慢慢的好起来的。其实这个真的在你身上很明显就是一个症结点。
2: 这个宁宁说的对啊，你看现在这人呐，岁数一大以后啊，这记忆力减退，反应也迟钝啊，睡不好觉，这些呢，都反映一个老年人的这个常见的疾病。俗话说嘛，是吧？人老，这个脑先老，这大脑呢，它是离不开气血濡养的。你这晚上你要是休息不好的话，你气血呢生成不足了，你长期就会损伤人的这个神，还有呢这个脑神经，这些都进行了损伤。所以呢咱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还真是要安神，还得加上一个修复，这样才能有好的效果。
1: 刚刚我跟大家提到那个小分子蛋白，什么酪蛋白水解肽之类的，还有那个像白蛋白肽之类的，这些东西啊，对我们的血管神经还有包括血管内皮的这一块的损伤的修复是非常完美的。有这个东西放进去的话，才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去修复全方位的神经的受损和内皮受损的这个问题。其实它对像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要求治疗的这些同志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0: 嗯
1: 啊，反正就像我们跟黄老我们总结下来的那个样子，其实睡觉不只是一个安神的问题，
0: 对，
1: 最重要的还要修复为主。
0: 没错，
1: 啊，只有这两个功能加在一起，才会更好的让我们真正的睡得稳，然后才修复的好，人才能好起来。
0: 哎，
1: 嗯
0: 嗯，
1: 但是刚才提到厂长那边的这个消息的这一块哈，
0: 哎，主要这个，对
1: 对
0: 对，
1: 这个事儿吧，我真定不下来，可能。我们在回复上一位朋友的时候呢，这位朋友都已经把信息发过来了啊，都已经开始询问他的情况了。那么这个事儿我就统一回答，等我什么时候把厂长这个事儿给定下来的时候，然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再等我们的消息吧。啊，这两天没有办法给大家确切的回答，我还得再问问好吗？
0: 嗯，是的，那我们就静候佳音吧。啊，酸枣仁安睡饮，古方安神，现代修复，晚上睡得踏实，夜里深修复。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710-0526，400-710-0526，联系我们。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晚霞，
1: 嗯，
0: 赵老师您好，
1: 嗯，
0: 我姓吴，今年60整，嗯，这辈子勤勤恳恳，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可是老天爷啊，好像跟我过不去。
1: 这怎么的了，就是？
0: 阿姨别这么想啊，老天爷家住什么地方？他户口本多少号？别老相信这个啊。他说，他这眼睛太娇气了，
1: 啊，
0: 这些年眼睛特别干啊，缺了油的机器一样，磨得慌。看东西时间长了，酸胀的不行，尤其刷会儿手机呀，啊，眼球啊，就像被什么东西拽住一样。得滴好几滴眼药水才行。更烦人的是，只要一出门，哪怕一阵小风，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淌，迎风流泪，眼睛都睁不开。不知情的人看见，以为我受了多大委屈，跟那儿哭呢。
1: 嗯，
0: 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干眼症，
1: 嗯，
0: 合并泪道狭窄，给我开了人工泪液。
1: 嗯，
0: 可滴了没什么明显好转。老师，你说我这眼睛干得冒烟又哗哗流眼泪，
1: 嗯，
0: 这不自相矛盾吗？我到底怎么回事啊？希望您看到留言帮帮我。
1: 哦，
0: 你看已经影响生活质量了，赵老师。
1: 哦哦，嗯，他这个其实在我们临床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呀。
0: 嗯，
1: 他这就是干眼症，
0: 对吧？
1: 啊，就是干眼症，因为我们眼球的表面呢有一层泪膜，

0: 哗往下流呢？哎，就是这个样的原因。这就是大脑误判神经功能一个问题的体现。其实他这个哈，哎呀，这个怎么整呢？对于他这种情况，第一个哈，我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换成不含防腐剂的，就是单支包装的这种人工泪液。然后呢，你感觉到肝不舒服的时候，你再开始用。你别那个什么，想起来就用，想起来再用，就这种人工泪液的这种东西哈，还是有症状的时候，然后再开始用。啊，这是这种。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去补充一点欧米伽三脂肪酸。欧米伽三脂肪酸呢，能够改善我们这个眼睑板的这个功能，它呢从根本上能够去稳定我们的泪膜。然后再有一个呢，我给他一个建议啊，就是你一个是平时，比如说你看手机啊，或者看书啊，我不管你看什么东西啊，最好呢就是在近距离观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别超过20分钟。
1: 嗯，
0: 你要说我举目远眺，我看远的地方，或者我下楼的时候我跟大家聊聊天，那不算。如果你看很精细的，比如手机啊、电视啊这些，就是电子产品的，或者看书，距离不比较近吗？那么你这种的话，那你就大概看个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1: 嗯，
0: 看这么长时间，那我没看完怎么办呢？你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如果你要是在家方便的话，可以加上热敷的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
1: 哦，
0: 就把毛巾给他拿这个温热的水给他投一下，给他，然后给他拧干，用这种温热的劲儿，然后放在我们的眼睛上，促进我们的眼部的循环，来增强我们这个就是这个眼睛泪液的一个储存，这样就会减少你干的这种现象了。你可以让他这么去做。
1: 哎呀，好主意，好主意。
0: 嗯，
1: 那任老，从中医角度您有什么看法呢？
0: 嗯
2: 嗯，咱们这个这位朋友啊，你看你这个情况呢，中医讲呢，它是由于肝肾亏虚了。人呢，超过60岁以后啊，肝肾自然它都容易亏虚。啊，你这眼睛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就会出现两目干涩、肿胀、迎风流泪。
0: 嗯，
2: 这就是由于阴虚火旺啊造成的。你看有些人呢，这风一吹，这眼泪都不住地往下流啊，这就是亏虚所导致的。咱们给你一个小方法，也叫这个代茶饮啊。这里边呢就是有这个菊花、这个枸杞和桑葚啊，这么代茶饮啊。这里的枸杞10克，杭菊花5克，桑葚用10克，用这个开水啊给它冲。每天呢你喝它1-2杯啊，这里面的枸杞呢可以滋补肝肾，菊花呢可以清肝明目，桑葚子呢可以滋阴养血。你坚持喝它一段时间，你这个眼睛啊得到润泽以后，它就会逐渐好起来的啊。
0: 人如果不能自主的，不管是神经还是身体的修复的话，
1: 对，
0: 你身体会有大量的废物堆积在一起。
1: 嗯，
0: 所以这个晚上睡好觉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这就是我说的第一点。对于我们安睡的同志啊，这个时间段是很重要的。
1: 嗯，
0: 第二个，得你用什么样的东西帮助我们去修复。这个修复的这个问题啊，你要早在30年、50年前没有这个词儿。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医学技术还没有达到可以兼顾修复啊，或者是兼顾我们的调养的这一块儿，都是见招拆招，都是什么我问题哪有问题，我们赶紧有一个药能治就已经不错了。
1: 嗯，
0: 但是现在的科技告诉我们，修复的问题可以靠现代的技术去完成。
1: 嗯，
0: 你比如说那个酸枣仁安睡饮里边，它有三种小分子活性肽。
1: 对，
0: 这种活性肽其实是在现代的科技加持之下去实现你身体修复核心的一个内容。就你修复你缺不了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小分子肽，它是在晚上的时候可以在你的黄金修复时间段里悄悄地给我们的身体做最精密的修复。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胶原蛋白肽。胶原蛋白肽啊，不只是说让你的皮肤好，有人说我啃猪蹄子还补这个胶原蛋白呢，是吧？不只是让你的皮肤好，其实胶原蛋白肽最重要的功能在我们的身体体现在专门去修复你的血管。

0: 内壁，还有你的血管内皮，以及你的神经组织
1: 啊，
0: 这个东西啊修复的力量非常之大，
1: 相当强大
0: 哦，而且对我们中老年同志来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复物质，因为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问题太多了，
1: 是
0: 也很重，
1: 没错，
0: 这是一个啊，这是需要我们另外一种胶原蛋白肽。那么白蛋白肽在这里头也很重要，白蛋白肽它是管运输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在重症的这个患者当中，如果一个人是因为比如说有恶性疾病，或者说他的肝功能受损异常的时候，医生会给他打白蛋白。
1: No,
0: 这个白蛋白是干什么的？
1: 干什么的呢？
0: 它是管运输修复的。就是它运输是什么？有这个东西，它能把你这个需要修复的营养给你送到那儿去。没有这个东西，即便你补了营养，它也送不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这个白蛋白肽在这里边起到的作用，它能够运输修复所需要的营养，用它去修复你的细胞和体力。这样的话，这个人起来才会有劲儿。然后呢，你的整个比如说我的精神头，我睁眼睛有劲儿，我走路有劲儿，我吃饭有劲儿，我说话有劲儿，这个人的体力才能跟得上。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同志，刚才我说了，你看在医院重症的这个场所里边，几乎大家都是躺在床上，
1: 对，
0: 是不是吸痰没有自主的力气往外排，你还得靠吸痰器，
1: 可不是，
0: 喘气儿得靠呼吸机，
1: 对
0: 啊，对不，然后你说我想要降血压，我吃，就是你吞咽的功能都会下降，
1: 可不是，
0: 你都咽不下去，你还得往鼻饲，还得往身体里面去打，所以这些肽类的元素在这里起到了相当绝对的这个作用。我们就用这些元素去让它为我们人体去修复我们的神经，修复我们的免疫，修复我们的血管。就这个东西啊可不容忽视了。
1: 是的。
0: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你光修复就完事了吗？那我们神经系统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们进入到真正的睡眠呢？这就是伽马的作用。就是 GABA 这个元素的作用，这个元素叫氨基丁酸，它能把我们紧绷的神经让它放松下来，就是把你的大脑从一种活跃的状态立刻切换到一种放松的模式，就跟你今天上班明天海边度假似的，哎，它会让你像晒着太阳一样就特别温暖的，慢慢的就把整个的神经放松，人一放松啊他就会进入到睡眠当中来，
1: 没错，
0: 哎，这样人才会睡得踏实，
1: 是的
0: 啊，你包括 B 族维生素也是这样啊，现在我们中老年同志哪有没用过 B 族的，
1: 对，
0: 那维护神经系统啊是我们脑神经科很重要的一位营养元素啊，没有了它的话我们同志会坐立不安的，你整个的神经功能会退化的，它退化的话你会感觉你那个手脚啊它不听你使唤，你说话你说不到位置上啊，然后你说我想要记住谁，你的神经功能都会下降，所以哈，你不要小看一个睡眠的问题，或者我们解决一个小的问题，但凡是你想这个问题不再干扰到你的话，那么刚才我们说的一个睡觉一个修复是很必要的，
1: 没错啊！安神加修复，让您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稳。想用酸枣仁安睡饮的朋友，继续关注节目。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710-0526 400-710-0526。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赵老师，感谢任老，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真相。楼下边来了个多嘴的丫鬟叫桂兰，丫鬟上绣楼对我讲。

是天公。

的孙妻呀、可是不好了，你爷爷他得下一个邪伤寒，一天三点

上，肩强刀剑紧。

过了天，这个一样

本的我，张口用

车站

本给我长够用一次。

是那。

在这里最发达，炎黄子孙遍天下，全世界华人一个家。以前在多玩的

是个为人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来来来，给给给，这是漫天飞，这是滴滴针，这是耳踢脚，动吧，好不好吃啊？
1: 谢谢爷爷。
0: 回来回来回来，小心点，别碰着手了。
1: 知道了，爷爷。

0: 忙着过年呀？啊，人家青山回来了没有？
1: 昨晚打电话说今天结完账就回来。杜主任，青山托你找了数名员工，找到了没有？
0: 找到了，找到了，绝对是个顶个的棒小伙子。过了年呀，正月十七就到青山的建筑队报道。
2: 太好了，
1: 那咱的建筑队可是越办越大了呀！
3: 出事了，
4: 盛飞，出啥事了？
3: 会计马玉堂他把工程款全部卷跑了。
1: 那青山哥来，
5: 那青山上哪去了？
3: 他在县医院。
0: 县医院？
5: 县医院？
3: 青山哥一气之下心脏病突发，他

0: 彩月，彩月，
1: 我叫你叫。
0: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你这闺女，我刚换了一身衣裳，咋能往我身上扫了呢？
1: 谁往你身上扫了？哪儿脏我扫哪儿，哪有苍蝇我扫哪儿，哪有屎我扫哪儿。
0: 你，好好好好好好，好男不跟女斗啊！彩月，彩月，
1: 我叫你叫，我滚，滚！
0: 好，你等着，咱走着瞧，咱走着瞧。哎呦！

0: 叫咱欠他的，要不是咱欠他的，那小闹跟来咱家胡乱，看我不打断他的狗腿。下
1: 啊，
0: 恁啥嘞？
1: 俺嫂子又去派出所了，去问问看案子破了没有。
0: 哎，要是抓不住马玉堂，追不回来那30多万，咱这一家人可咋过呀？
1: 爹，你别老发愁那账，俺嫂子说了，总有还清的时候啊。
0: 还到大包干娶媳妇也还不完。哎，咱这一家人非叫这30多万给压死不成啊。

0: 和我把
1: 青山儿埋怨，
0: 你不该给爹惹

0: 你呀，这天银峰汉来，你早有脚爹出来了。他自己心里急，坐不住呗。
1: 彩云，啊，你快说，蚂蚁他们抓到了没有？蚂蚁他，你个龟孙，你把牛头宗了，叫我给你把脚，俺还打进一条人命。
2: 爹，警察通知说了，他们一定会积极破案，咱回五凹窑去吧。啊，
0: 彩云呐。
3: 你就别把钱往爹身上扔了，还不如叫我死了嘞！爹，小小琴啊，爹，老少爷们儿，过来。
4: 老啥事儿啊？老啥事儿啊？
5: 老少爷们儿。 咱们可是辛辛苦苦跟着青山干一年了，
2: 对呀，
5: 到头来的腿蹬东一笔棚，他也撒手，啥都不管了，
2: 就闹咱们，
5: 年都没过成，大家伙今天都来了，当着他一家的面，咱有言素缘，有苦诉苦，请说了，
2: 说，
5: 来，老少爷们，来，都进来，进来，进来，
2: 乡亲们都来了，说呀。
6: 那咋不说嘞？说就说，去赶说。
7: 俺家既等着用这钱给孩子订婚来，这年钱都拖到现在了，再不定，人家女方就不谈了。那你说咋办吧？
8: 能说，俺既等着用这钱起我那二层房来，这都开春了，没钱紧了，俺总不能让俺盖个半拉子房吧？你要罢了。
7: 嫂子，俺妈等用这钱住院了呀，这。
2: 俺孩子到现在学费都还欠着，那学校都催好几回了。那你说？
7: 能说？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有青山打的欠条，你看咋办吧？
2: 俺这欠条上除了工资，青山还借了个2万块，这总得有个说法吧？是不是呀？
9: 是啊，
2: 总得有个说法嘛，这。

0: 来想起来啊，这不是给弄出雪上加霜吗？
1: 你
0: 他现在没钱，你们也不能把他打成钱呐，是不是啊，彩云？
1: 三老，你啥意思呀？
0: 啥意思啊？这钱是马玉堂捐跑来，现在青山阁刚去世，弄叔和彩云都在悲痛之中啊！这钱是硬头货，咋能说要就要了呀？你是不是啊，彩云？
2: 三老，刚才你还煽风点火，叫大家都说，现在又来充当好人，这黑脸白脸都让你尝了，
1: 都让你尝了。
0: 这好人能是充来？这钱，我说不要就不要了。
2: 你，
0: 彩云，我要人中不中？
1: 三老，
0: 你怎么？
1: 你看都是乡里乡亲来，你嘴上积德得中不中？
0: 积德，恁都是有家有口的人了啊，恁不知道俺光棍的苦啊，是不是啊，彩云？
1: 三老，
0: 我对你是真心了呀，
3: 三老，你是重点，乡亲们，乡亲们呐，小脑刚才说的也对，这工程款是被马玉堂卷跑了，现在青山阁刚去世，这钱是硬头货，咋能说要就要嘞？
4: 谁说要就要？
2: 小飞哥，俺妈要住院了呀！这
5: 有钱了，
1: 有钱了！
3: 乡亲们，要不这样，让彩云给大家换张条，也好保留咱们的债权。大家说中不中？
0: 不中。
1: 中
6: 中。
0: 俺不中。
3: 中
1: 中。要不咱将来哭，怕也找不到个坟堆儿。
7: 老少爷们，话说到这份上，人有头，债有主，青山走了，这账当爹的我认。你们把欠条拿来，我给你们还啊！喏，拿来，我给你们还。
1: 能叔，
7: 哎，拿来，我给你们还
2: 啊！叔，
7: 给你们还啊！我给你们还啊！我给你们还，我给你们还。
0: 啊！他把欠条给烧了呀！
1: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7: 爹！哎，好好的儿子没了，你们还得逼债，你们还有半点人情味没了啊！恁是想把俺家再逼死几口是不是？灯灭影去，人死债消，想要账，你们长老天涯要去吧！
1: 你。
2: 就我让你黑了心，
1: 你人肉为孙，
0: 我
1: 不
0: 要
1: 你，
8: 乡亲们都别怕，虽说俺爹把欠条烧了，可钱烧不了大家一分。
7: 这孩子，
8: 青山走了，我是青山的妻子，这账我。

0: 彩玉，这欠条都没了，拿啥换来？
1: 是啊，
2: 欠条是没了，可我还有一本账来。
1: 还有一本账？
2: 是啊，这本账写在我的心里，这本账叫良心。

0: 上，乡亲们，大家凭良心报个数，我凭良心记下来，给俺一些时间，俺一定还上。
1: 乡亲们呐，人家彩云都做到这份上了，咱谁也不能多报一分钱啊！
2: 对，谁敢多报一分，天打五雷轰！
0: 香妃，
3: 哎，
0: 恁家是多少？
3: 嫂子，俺是15800。
0: 香妃家15800。
3: 哎，
0: 白顺，
4: 嫂子
0: 啊，
4: 俺是19600。
0: 白顺家19600。大家，
5: 嫂子，
0: 恁家是？
5: 俺家那是公子家欠款，一共35450。
0: 哦，大发家，35450。

0: 不中，我得想想法儿把蔡月新寄的账本给烧了。蔡月呐，
1: 啊，
0: 爹刚把欠条烧了，你又寄了一本新账，你真打算还债？
1: 爹，事儿要公道，打个颠倒，咱家是冤，可乡亲们跟着青山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也不容易呀。这一日不还，我心里都不安宁，这账咱得认呐。
0: 认认认，那钱是马玉堂捐跑的，坑人是马玉堂坑人，不讲良心也是马玉堂不讲良心。彩云呐，你赶快把他账本烧了。
1: 爹，
0: 爹知道烧欠条烧账本是赖账，你怕担得坏名声啊，赶明儿你当着大家的面说一声，俺爹糊涂把账本给烧了，一推六二五，以后为这事住监我住，挨打挨骂爹一人顶着啊。
1: 爹，咱能烧得了账本，咱可烧不了良心呀。爹。

0: 爹，三十多万是压在咱身上的一座大山。是啊，
1: 可那老愚公能一点一点把万物山一走，咱为啥就不能一分一分的把债还完嘞？说这容易做这难，三十多万呐，你拿啥还嘞？还三十多万。
0: 王之王在家种地确实很难，可不是吧？爹，我想了很长时间，要想还债，我只有出去打工。出去打工？对，要想还清三十多万，我只有出去打工。不中，青山不在了，大宝还小，你这一走，咱这家不是塌了，不就散了吗？爹，大宝。
2: 也慢慢长大了，恁和梅夏就多费点心啊！别说了，你要敢走出这个家门，从此与这个家就彻底断绝关系。
1: 爹，我知道，俺惹恁老生气了，可这三十多万一天还不上。 我一天都不会心安呐，爹，只要恁能接气，你就狠狠打俺，骂俺吧，只求爹让我出去打工。
0: 这么说，你一定要走？你走吧，你走吧，你走了就。

0: 他能老生我的气，能说了多少气话，能多保重啊。
1: 彩玉，好孩子，爹怕你出去受苦吗？
0: 先生，这儿是咱结婚时一块签订的同心书，可如今却成了你的安身地呀。青山，高中时咱同桌三年，相知相恋，结婚后咱更是恩恩爱爱，知寒知暖。跟着你呀，我不想大富大贵发财升官，只想着平平淡淡携手百年。哪想到你英年早逝，撇下我无依无靠，心如孤雁。青山，你要是想我就给我托个梦，我要是想你就去梦里找你。青山，再过15天就是你的生日了，俺就不来看你了啊。俺是来跟你告别了呀，青山，青山。
2: 妈，你不咬我了？
0: 大宝，大宝，傻孩子，妈咋会不咬你？妈咋会不咬你呀？啊，
2: 妈，你别丢下我，我要跟你一起走。
0: 孩子，妈是去打工，要挣钱还债，你在家一定要好好上学啊！
2: 不，我要跟妈妈。

去大宫去，两个人挣钱还快些。梅夏，你看看咱家老了老，小了小，你能离开吗，嫂子？

0: 主任。
1: 彩云，你真要出去打工？
0: 陆主任，现在政府对外出务工人员给予许多优惠的政策，我也正想去到外头闯一闯，或许呀，能碰到好的机遇，及早的把欠乡亲们的债还清。
1: 也好，给，这是村里的一点慰问金，带着路上用。
0: 不，俺不用。
1: 你别推辞了，在家钱办好，出门已是难，带着备用。
0: 谢谢，谢谢。
1: 这都是乡里乡亲嘞，那是些啥嘞？
2: 妈。

0: 妈晚顿后就把你接到城里去上学，你在家一定要听姑姑和爷爷的话啊。
1: 妈，我听话，你早点来接我，

0: 哎，来盘花生米，一瓶牛二，再来碗羊肉烩面。
1: 请稍后。
0: 哎，要大碗嘞。
1: 好嘞。
2: 迎春烩面馆，可找到了。
1: 先生，请问你点点啥？
2: 我点你们老板啦。
1: 俺老板又不能吃。
2: 哎，你没听说秀色可餐吗？那老板长那么漂亮，当然能吃啦。
1: 这位先生，我希望你问命用餐。
2: 哎，闺女，嘿嘿，我跟那老板呐是老乡，开玩笑开惯了。那老板嘞，
1: 去送外卖了。
2: 哦，哎，老兄，怎么一个人喝闷酒啊？啊，咋弄？兄弟陪你喝两盅，热闹热闹。
3: 不，不会的啦，不会的啦。哎、
4: 老兄，
2: 马玉堂。不可能啊，不可能，哎，不可能啊！
1: 哎，人嘞？
4: 跑了！
1: 哎呀，你看现在啥人都有，不付账就走了。
4: 哎，
2: 这账我付，我付。哎，现成的酒菜不吃啊，可惜了。
1: 哎，这人还怪有意思嘞。
2: 哎，闺女。你在这干活，哎，那老板给你开多少钱呢？
1: 我在这干活不要钱。
2: 不要钱还有这好事儿？
1: 我们是大学生志愿者。
2: 咦，那你图啥嘞？
1: 你 out 了。
2: 我 out 啥特了我啊。

0: 我明白了，你这是学雷锋啊。啊，
1: 张总。
0: 哎，彩玉，哎，闺女，看见了吧，我跟你老板呐真是老乡嘞。
1: 丽姐，天不早了，你早点回学校吧。啊，
2: 好嘞。
1: 哎呀，
0: 彩玉
1: 啊，
0: 不简单。
1: 咋了？
0: 都用上大学生当服务员了。
1: 哎呀，人家是大学生志愿者。
0: 哎，我知道知道。
2: 彩云姐
1: 啊，
2: 明天下课我咋来
1: 整。哎，路上慢点啊。
2: 知道啦。
1: 哎，
0: 来来来来来，闺女来拿钱，打车打车。
2: 不用，我有公交一卡通。
1: 张能。
0: 哎，
1: 快进来。
0: 哎，
1: 我再去弄俩菜去。

0: 太岳，你得救救我，你一定得救救我呀！
1: 小脑，你这是干啥了你？
0: 太岳，难道你没看出来，俺是真心喜欢你呀？俺青山哥在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俺青山哥不在了，我更喜欢你。我天天把爷爷想，整整都三年了呀。
1: 小脑，你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啊。
0: 彩云，我求你让我留下来，让我给你帮帮工，打打打，抹抹桌子，洗洗碗。小脑啊，一辈子愿给你当牛做马。
1: 小脑，起来。
0: 彩云，那你看看，那我跟大宝长得还真有点像了呀。给，这是你还我的5000块。现在我把它还给你，让你扩大经营用，剩下的8000多我也不要了，算咱俩。
1: 小脑，你的心意我早就知道。兄弟呀，感情这事儿是绝对不能勉强的。
0: 我
1: 你呀，赶快断了这个念头，回去找个知根知底的女人，好好的过日子啊。
0: 我知道你是个伟大的女人，我不配。我
1: 小脑，小脑，小脑，小脑，啥伟大不伟大嘞？嫂子，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0: 不，你不普通，我普通啊！我这个普通嘞，配不上你这个不普通了呀！我普通，我咋那普通了呀？我
1: 哎，小脑，

手。

他一时晁错，连本削藩，招致七国兵变，罪当腰斩。啊！将一事晁错，押赴东市刑场。

安朝错参政以来，左主万岁指定先政，策划削藩大计，为汉室兴邦立业，可算得鞠躬尽瘁，保江山，披肝沥胆，赴死金。可想不到一朝未过，风云突变，招来这灭门之祸。可说万岁呀万岁，晁错死不足惜，可这兴邦大计功败垂成，千秋伟业毁于一旦，怎不令人痛心疾首于哭。

Thank you.

交出两条命带走，冤案。

上有旨，国不落万荣，本选为皇后。今日进宫半驾，万荣皇后。

这是哪儿？

为什么别的人都能出去，我不能？淑妃和皇上离婚了，为什么我不能离婚？杨贵人死了，为什么？

0: 你气死我了！
1: 你为啥要倒一只靴子呢？
2: 我喜欢他演的戏，我也喜欢他的人。
1: 我没脸见人了，今天不打死你，我就对不起八辈祖宗。
3: 小偷！
2: 哎，
3: 小偷！

0: 打他打他，偷东西呀、啊、就是
1: 人家以前清清白白没有偷过东西，没想到出了你这样的东西。
0: 打他打他，
1: 今天刚相见面，我非打死你不可。

姐

前自我爱的生气，再做不行，天知地知地知天知，我的心中只爱你。

我不知羞耻，我爱你爱你，见面。

寒将军呐，寒将军，苦命的项梁败亡你来了。见谁？

0: 北京时间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剧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咱那翁婿之前啊。

乡啊，我这老岳父哪一点亏待哎呦，儿叫什么这戳大金枝姑娘女，就好人情不讲罪犯家管，你那婆婆赶外甥的忙龙袍那个绣盘罗，又把金冠来赠，那是你婆母娘哎呀，金线银他都银线缝啊，那个金线银银线缝，千针万线万线千针才做成。

这一切只说是啊，那满儿敢动，盼望着。

在心头笑得没少，且落无穷，睡了到这老一辈的苦口婆心，而你传染我们都这个在大秦之苦服了我

说是小两口打打闹闹，二男子的心不知态，安排你那个领兵挂帅带罪立功

姐之声，看这盘客的容威啊，托我去相容，你莫和他先高兴，国王把光灯，这个全家齐欢庆。

人人恨人，常言道，这个不看僧面看负面，为着你父，我那老皇兄，灵堂上我替皇兄把那女子擦成，我问你却为何那如此骄横，一意孤行，犹如那脱身。

好，男儿婚恋爱。我的老皇兄，黄泉路上你把

白白切切冷清清，咱同福啊！

兄弟，两年前

难道

从未正眼看过我。今天我要让你看一看圆圆

0: 撒手，你撒手。
1: 死在你的刀下，我含笑九泉。
0: 你撒手。

他怀抱着三弟，手拉着了爹，跪在了我的面那前。不懂事儿，到此时你还不碰人过来。

0: 那兄弟们可是不一般，
1: 那不一般，那不一般啊！
0: 他们要夫妇在，要娘娘管，可是我那糊涂的儿啊！你虽有亲生不在，他管不了你吃，管不了你穿，管不了你的寒暖。你要你的亲生娘吗？他在哪啊？天哪，我那糊涂的儿！

去是偏而不管。我的儿受委屈，他不敢对付来言。倘若你的母亲她还在人世，儿传有人问，儿吃有人管，怎能受此虐待，受屈受冤，你受啊。

同是名家子，你对待背叛，雄虚芦花地川。

想当初一醉无忘，花香当面对此间如

和家的火。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姜维，为救傲你我全村的跑遍州内水。

吹，熬得你这将你喂。

起他问我累不累，我说到为了

三年，冬夏只是有一条被，十三年但就为单喝一杯，十三年俺已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我不从入差奴才辈，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才华上辈，十三年做了一场梦，梦醒心中写倒追，苦命人心血掏尽全被废，如今后

0: 苦人儿给乳娘太太请安
1: 罢了，此间
2: 有
1: 给苦人儿看坐。
2: 是、哦、
0: 慢来慢来，乳娘太太在上哪有小人的座位，
1: 皆是乡亲，坐坐何妨，请坐。
0: 哦，如此谢坐。
1: 苦人儿，你是潭州城哪乡人？
0: 小人乃是潭州城西乡人，乳娘太太你呢？
1: 我是城南乡人。
0: 不远
1: 不远。苦人儿，家乡近况如何？
0: 乳娘太

0: 此美好，待我谢天谢地。
1: 哦，当谢天地呀！请问乳娘太太，你是何时离开家乡，我来到北国呀？
0: 我嘛，离开家乡已久，我的身世一言难尽啊！姑娘儿，你是怎样离开家乡的呀？
1: 太

0: 那卢大人是同科吗？
1: 哎，小人我侥幸了。
0: 好好好，夫人儿，今天咱们要细谈细谈。
1: 哦，要细谈细。
0: 夫人儿，你是多大岁数进京赶考？
1: 23岁。
0: 那卢大人呢？
1: 那是若有30上下。
0: 如今呢？
1: 哎，如今如若在世，他也不到五。
0: 哎，他五十多了。
1: 陆娘太太，你是怎么知晓的呀？
0: 我是才相而已。
1: 原来是才相啊，
0: 夫人儿。这后来呢？
1: 太太。

0: 来是通知大人到了，我这里失敬啊，失敬、啊！
1: 哎呀，岂敢呐，岂敢！
0: 快快请来上座。
1: 小人我不敢。
0: 这是天朝官员，怎敢慢待？快快请来上座。
1: 好，如此谢座。
0: 夫人儿，你是怎样流落于此？
1: 嗨，

0: 定的什么计呀？
1: 乳娘太太，请听，是我对岳飞演讲，这天下大事已注定，南朝南生北国的兵，倘若战败同归死，这岂敢透命？哎，去杨冲。那岳飞不听好言语，手持宝剑怒冲冲，一剑砍掉我左臂，刷是满地。

乃我逃出宋营，来到金国投靠郎主，心想能得到一官半职，不想郎主竟给我一个苦人儿。

0: 相亲呐、啊，打那临头，谁不为自己着想呢？你看我孤苦伶仃，远离家乡，衣衫褴褛，食不愁肠。念咱是相亲份上，多在殿下面前美言几句，周济我苦人儿一些，才是啊。
1: 听你之言，你也算是一个大气大落的英雄。我乃女流，也难有助于你。往后此地，你要少来。我这殿下性情不好，倘若冒犯于他，一剑下去。再将你的右臂砍掉，那时你就难得活命了。
0: 是
1: 金山想念给苦人儿去银十两，送他出去。是。
2: 胡人，俺不要银两。
1: 你要什么？
2: 俺要的是忠良之后。
1: 你说什么？
2: 那文龙可是鲁登之子。汝娘太太不必怀疑，俺王佐乃是岳飞帐下军师，前日交锋，宋军大败，岳元帅见文龙身穿汉装，才想他定是鲁登之子，俺王佐断臂回敌，就是为此事而来。汝娘若不忘鲁大人的恩义，就该点名文龙说闯王室，让他分割一击，回转南朝，杀敌复仇，保家卫国。俺王佐替南朝君臣百姓永远感激。

永远的冤仇，臣。

寒士俗，想那寒士俗出师匈奴，本本一流不像敌国，母牛羊为生，一时就在方得欢畅，位列侯爵，人人称赞，真乃可亲可爱。

场噩梦惊着醒，满腔热血。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你的

0: 是宣化
1: 与娘娘乱家相撞。
0: 啊，见了乱家怎不回避？
1: 娘娘乱家从北道而来，我等躲避不及。
0: 啊，

家人成功名，那妇女团圆呀。

0: 铁石心，厚黑的心肝，厚黑的心肝。
1: 禀、大人，五十三科一档，
2: 将罪犯立冤，严明正。谁帮不行

家法不严，三子女是当连仇

枪快，没干什么，他的事又说，我的尾巴枪看今年来。

0: 着我，全家老少团结好，听着我，一家之主我会教条，还听着啊。猪圈里七大八小，他那哼哼叫啊。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做官不像你，清清流卷把光沾，你在朝中为心安，生死在我掌当前，亲生儿子保不住，何必在朝来做官，你何必在朝。

转，里面哪里去赶鸳鸯？结果发驴桥有何用？

官。

0: 见御史大人。
1: 公公深夜到此，为了何事？
0: 哎呀，御史大人呐、啊！万岁于太昌，密仪在殿堂，朱雀御史宫，一泻众欢王。
1: 你带怎讲？
0: 刀光闪地远，腥风满宫墙，汉室旦夕乱，齐国被猖狂，天涯不为冤，骏马快脱缰。

0: 老爷，
1: 大人，
0: 老爷，
1: 大人，
0: 老爷，
1: 大人。大人保重，告辞了。
2: 公公冒死相告，请受俺晁错大礼参拜。夫人，速速备轿，我要亲见圣上，免得宫廷。
3: 圣旨下。
2: 啊，
0: 老爷。
3: 御史晁错听旨，
2: 万岁！
3: 唱御史晁错一书简亲，连本削藩，诏旨七国并叛，身经深功，罪当腰斩。来，
2: 有
3: 速将犯官晁错押赴东市刑场。

民，不计全歼他半武力，都不心理学做主万岁制定新政，策划削藩大计，为汉室兴邦立业，可算得鞠躬尽瘁，保江山，披肝沥胆，服侍金。可想不到一朝为国，风云突变，招来了灭门之祸。可是万岁呀万岁，超脱死不足惜，可这兴邦大计功败垂成，千秋我也欢愉一旦，怎不令人痛心疾首欲哭？哎，无奈呀。

此时我才把人事看透，东梁北有几人壮志的仇。

0: 一道诏书两条命，
1: 带走
0: 冤啊贼也。

行为要命，如果说真有十分错，好贤弟也小爱亲你，今夜想啊扪心问，难道你就不该分担？

上船了，我看是。

没有

0: 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好
2: 啊！
1: 大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过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看命了。你是一个会个人，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

0: 是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呀，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残忍狂暴，汉代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

么一言也不发。

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贼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次。

片狼。

生意难，岂能叫罗小

0: 络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您守护心灵。

0: 之窗。
1: 木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0: 姓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0: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0: 洛家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4: 大家呀，对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很多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也因此啊燃起了眼病康复的新希望。那我们治病啊要落到实处，必须啊把药物拿到手来治疗。所以啊，为了让大家尽快的用上除障通脉疗法，我一直啊在努力的争取。那现在呢，我为大家争取到了一批熊胆视力眼贴，虽然数量不多，但能让广大眼病患者有机会免费体验维吾尔族医药治疗眼病的神奇效果。使用过熊胆视力眼贴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啊是真材实料，药香浓郁，疗效迅猛。因为这里面呀有珍贵的新疆熊胆成分，现在随着野生动物保护啊等等原因，药用熊胆啊是越来越稀有。我们知道四大名贵动物药有熊胆、虎骨、牛黄、麝香，现在人工虎骨、人工牛黄、人工麝香呢都已经啊进入市场，哎，起到替代作用了。但是啊，人工熊胆却不行，因为天然熊胆包含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脱氧胆酸钠等多种胆酸类元素、氨基酸类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具有镇静、镇痛、解痉、解热、消炎、保肝、利胆等多种作用。而且目前合成的人工熊胆啊，只有脱氧熊胆酸一种成分，作用呢就大打折扣了。特别是平肝明目的功效完全没法和天然熊胆比，人工熊胆不能代替天然熊胆。为了保证熊胆视力眼贴的生产，厂家也是想尽了办法，花高价引进了第五代胆汁。

0: 提取技术，也就是超微创引流技术。整个采集胆汁的过程啊，就像啊给奶牛挤牛奶一样，只有不到十秒钟，不会呢给熊啊造成任何的伤害。但这样啊，每次啊只能采集到50毫升左右的胆汁，采集成本啊太高了，价格啊又有部门啊监管，根本不能大批量的生产。长此以往啊，熊胆视力眼贴越来越少，已成定局。所以说呀，熊胆视力眼贴的价值远远高于它的售价，真的是用一贴少一贴了呀。今天呢，也是将熊胆视力眼贴发放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呢一定啊要珍惜现在免费领取的机会。
1: 自从熊胆视力眼贴免费发放以来啊，我们光明热线每天都接到很多眼病朋友打来的电话哈，大家都来报名领取熊胆视力眼贴，体验除障通脉疗法的效果。大家想要治疗眼病这个心情真的是太迫切了。
0: 是的，这眼病啊真是太折磨人了，视力不好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有多少眼病患者已经很久没出过门了，没看过电视了？有多少眼病患者家里的孙子孙女儿从来啊没有照看过，也看不清孩子的小脸蛋长什么样？还有的眼病患者生活无法自理，连一勺饭啊都送不到嘴边，大小便呢都得有人伺候，一个人几乎拖垮了一个家。如今啊，大伙啊也知道了啊，有这么好的维吾尔族药可以治疗眼病，并且呢还有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的机会，那心情啊肯定是非常的急切的，哎，都想抢到这个机会试一试。过去呢我们治了那么多年啊，吃药多花钱多，病情啊却不见好转，为什么呀？因为没有治到发病的根源嘛。所以啊，治病不治根本，那就像走迷宫一样，永远出不去。所以啊，我认为现在很多治疗眼病的方法是本末倒置，治病啊只消除症状啊，抓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就是累死了也没有效果。但是如果找到了发病根源呢，就省力了，一个正确的方法就够了。我为什么要来主讲这档栏目，就是想啊要告诉大家，绝大多数眼病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异常黑胆汁胆液质增多，代谢不出去，堵塞了干眼通道，使营养物质输送不到眼神经眼细胞，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眼睛出现异常，产生各种眼病。因此在治疗上啊，我们一定要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才能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才能让大家呀真正告别困扰自己多年的眼病，过上无病一身轻的生活。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您看哈，自从栏目播出之后啊，广大的眼病患者是纷纷打来热线电话，想要得到您的帮扶和指导，这说明您的专业和权威是得到了广大眼病患者的高度认可呀。
0: 主持人过奖了。其实啊，咱们看问题啊要看两面，一个呢是正面的，比如说啊大家喜欢这档眼病如何预防如何正确治疗的科普栏目，让大家明白眼病的病根在哪，为什么之前走了那么多的弯路，花了那么多的冤枉钱，最后呢眼病还越治越重，甚至呢有的人还呼噜呼涂的哎就失明了。那我走进直播间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用最小的代价留住光明，恢复视力，过上有尊严有品质的生活呀。我就是呀要给大家送去希望，带来方法，守护光明，传递给大家正能量。那刚才我说啊，看问题要看两面，那另一面是什么呢？就是眼病的高发，是眼病患者的迷茫啊。很多朋友啊打来电话就问我，哎呀胡老师啊，我这白内障什么时候手术最好啊？我为什么得了青光眼啊？我的眼底出血了怎么办呢？我的眼睛干是怎么回事？我眼前啊突然出现了

0: 漂浮的黑影又是咋回事儿啊？我的视网膜脱离需要手术吗？我看东西变形是怎么回事啊？由此可见啊，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寿命的延长，各种眼病的发病率也在不断的升高。眼病啊，对于大家的生活质量的影响直接而且严重，让许多眼病患者的心理啊不堪其重，甚至发出了生不如死的感叹，对家属对社会也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啊。这就是眼病啊给广大患者造成的三座大山呀。
1: 是啊，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眼底黄斑变性、飞蚊症、干眼症成为了降低中老年人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罪魁祸首。而且广大眼病患者之前采取的治疗措施还存在着复发率高、致盲率高、治愈率低的问题，这也是大家找您寻求帮助的根本原因，因为您就是大家伙康复眼病的希望啊。
0: 我从医30多年了，一直奋战在眼病治疗的一线。我出生在医学世家，爷爷父亲啊，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育我要时刻替患者考虑问题。当我得到维吾尔族医学传人玉奴斯老人的真传之后，我的责任啊就更重大了。我要接过玉奴斯老人的接力棒，运用民族医药的精髓去造福广大的眼病患者，不辜负自古唯一善治眼病的声誉。我从医以后一直秉承着这个信念，要把传承千年的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发扬光大，让它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
1: 是的，现在有了胡老师，有了除障通脉疗法，我们眼病患者可以放心了。只要我们的眼睛还有光感，只要我们不放弃，一定还会有光明的奇迹。
0: 我们眼病患者啊，想要摆脱眼病困扰，想要重见光明，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哪两点呢？第一是心态。就是要有坚定的信念，不要轻言放弃，要勇于尝试。我知道过去啊，很多的眼病患者治病啊，都走过很多的冤枉路，没少花冤枉钱，但病情没有什么好转，以至于啊，失去了治愈了希望，逐渐的放弃了治疗，任眼病继续发展。如果有人还有这个心态，就一定要转变，眼病不是什么绝症，只要还有光感，都有重见光明的可能，大家一定不要放弃。我给大家讲一个我的经历，那是1996年的冬天，我随着医疗队到巴音布鲁克啊草原去进行义诊，因为人员很有限，为了争取时间，尽快给居民们解决病痛，大伙呢就分头行动。我自告奋勇，一个人去下一个村落。结果呢，走错了方向，越走越远，不小心呢，就陷入了沼泽地。大家都知道沼泽有多可怕呀，人呢越动啊，这个身子啊越往下沉，最快10秒就可以把人吞没。最开始呢，我陷到了膝盖位置，当时啊心慌的，哎呦，呼救挣扎了一下，马上啊就陷到了腰部，我再也不敢动了。我知道这个时候只有等人来救我，自救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啊，我调整呼吸，安静地等着。我不知道等了多久，只知道太阳从头顶正中开始偏西了，天慢慢的黑了。我觉得自己啊，马上啊就没有体力了，又饿又困，可是我不敢睡，努力睁着眼睛，只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直到我看到远处星星点点有亮光越来越近，好像啊是一群人拿着火把，直到眼前出现了一根木棍，有人要我抓住。那一刻呀，我都担心自己是在做梦，不敢相信。仔细看，确实是队长啊带着当地的居民来救我了。我获救之后啊，我们医疗队的队长非常的自责。在这之后啊，再有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就不愿意带着我去了。可是我每次啊都坚决要去，因为我知道眼病患者需要我，他们面对眼病的时候的绝望，他们对失明的恐惧，和我当时的处境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像我当初在 沼泽地里一直没有放弃希望一样，也不要放弃治疗的希望。
1: 胡老师，您为我们眼病患者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这么多年您真的是太辛苦了。那您对于我们眼病患者的建议，除了心态还有什么呢？
0: 我们眼病患者啊，要想尽早的康复，除了心态，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方法。有句话是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就像是我陷入到沼泽地后，不能盲目挣扎一样，我们眼病患者啊，也不能盲目的去治疗。我们去吃药也好，去做手术也好，都没问题。但要是只能维持或者是缓解症状，不从眼病根源上去解决，那就没有意义。我经常跟大家说，自古唯一善治眼病，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说，这句话意味着维吾尔族医药能够解决所有常规治疗手段解决不了的难题。这个善啊，就是擅长的意思。为什么维吾尔族的医药擅长治眼病啊？就是它呀，能够治到眼病的病根。只有除障则海府方才能穿透三重血眼屏障，清除体内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单眼通道，从根源彻底解决眼病问题。短期内可以快速解除症状，按疗程治疗，达到恢复眼部组织细胞功能，提高视力的目的，并且啊，不用担心会复发，远离失明的危险。因此说呀，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就是治疗眼病最直接、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包括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病变等各种眼病，用上它呀，都能逐渐的得到逆转和解决。白内障患者用上除障通脉疗法，没用换晶体，看东西就清亮了。青光眼患者眼压稳定了，眼睛视野恢复了。糖尿病、眼病患者眼底出血止住了，血管不增生了，视神经萎缩患者视力回升了，生活能够自理了。大伙儿的眼睛不疼、不痒、不发炎，看东西不变形、不缺边少角，再也不用担心会失明了。所以说呀，治眼病的时候，只要您眼睛还有光感，就不要绝望，您就放心，用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您的眼病啊就能摆脱掉。
1: 相信啊，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因为眼病太多太重了，在无助和绝望之中是痛苦的生活。在这里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来进行咨询。通过刚才胡老师的讲解，我们知道治病的时候，只要眼睛还有光感，就不要绝望，用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我们的眼病就能够摆脱掉。
0: 我建议啊，我们有条件的眼病患者一定要用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通过用药改变的不只是我们自己的视力，还有自己的命运。就像2年前的时候，我曾经啊遇到过两位眼病患者，是两位老大姐，他们年纪差不多，病情啊也差不多。当时呢，一个是69岁，一个呢是70岁。这两位老大姐啊都有黄斑变性，都在医院呢打过雷珠单抗。他们找我看病的时候，我发现啊他们得眼病的时间啊都很长，病情很复杂，并且啊眼底出血也比较严重。所以呢，我就建议他们用除障通脉疗法全面的进行治疗。当时啊，他们一位听了我的建议，用了除障通脉疗法，另一位呢没有用，最后呢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其中姓王的老大姐啊，除了黄斑变性还有白内障，用了除障通脉疗法一个月后，感觉啊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楚一些了，而且啊他原来看那个窗框啊都是歪歪斜斜的，经过治疗明显有了好转，于是呢又来找我开药。而且啊王大姐还跟我说，除障通脉疗法里面的每一个口服药和外用药啊，她都在认真的使用。她相信啊 唯一为要一定能治好他的眼病，愿意一直用下去。

0: 后来呢，还从我这里得到了一颗西域摩尼珠，天天啊配合经络穴位的按摩。就这样啊，又过了半年，王大姐的眼睛视力恢复得很好，她还特意啊给我送来一面锦旗。而且呢，王大姐告诉我，之前啊跟她一起来看病的孙大姐现在眼睛不行了，啥也看不见了，自己啊啥也干不了，家里人呢也没人呢照顾她，天天啊连饭都吃不上，人瘦得不成样子，看着啊非常的可怜。他的家人啊正在商量着要把他送到养老院。我当时啊听完只能是一声叹息。其实啊，孙大姐的病情要是及时治疗，真的到不了这一步。我记得那时啊我还告诉他，除上通脉疗法的用药啊比较紧张，赶上现在有药呢您就赶紧用上。而且啊，用除上通脉疗法治疗的眼病患者很多，效果您放心。他说呢，回去考虑考虑，过几天再来，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没有再过来。所以说呀，药医有缘人啊，作为医生能做的还是很有限的，要想治好病，最终啊靠的还是我们病人自己呀。因为即便是有好药好方法，也得大家把它用上啊。
1: 是的，我们的眼病患者想要康复眼疾，重获光明，一定要尽早治疗，正确治疗。有了治疗的好方法呀，一定要及时的给用上啊。
0: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其实啊，眼病治疗也是这样的，如果控制不住，那么一定是在走下坡路。真的等到一点光感都没有，那真的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可以说啊，眼病啊，等不起，更拖不起。除障通脉疗法不同于一般的眼病治疗药物，它是一个整体的疗法。除障通脉疗法当中，除了核心用药除障泽海复方，还有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熊胆粉、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西域摩尼珠等等这些用药啊，辅助除障泽海复方对眼病内外同治，排补兼施，治养结合，让眼病康复好像啊搭上了快速列车，让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们重新有了康复的希望。特别是最近啊，我给大家讲到的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它里面蕴含了强大而又神奇的能量，它经历了无数个千年的磨练，无数次的火山喷发，无数次的地壳变迁，无数次的雨水滋润，这让西域摩尼珠啊具有强大的能量和灵性。维吾尔族医学认为，世界形成的基础是火、气、水、土，而西域摩尼珠呢就蕴藏了火、气、水、土的能量，用它来按揉我们的穴位，就能补充这四大能量，让人体恢复到一种平衡相通的最佳状态。对于肝眼通道、排毒通道、营养通道的堵塞问题，西域摩尼珠啊就相当于打开锁的那把钥匙，用它按摩穴位就相当于啊把这个钥匙插进了锁孔，原本不畅通的各种通道就能被它一一打通，就能加速垃圾毒素的排出，加速营养物质补充到眼睛里，自然呢就能加速眼睛的康复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眼病患者拿西域摩尼珠按揉经络穴位后，效果比针灸还要好的原因所在。特别是西域摩尼珠和除障通脉疗法当中的其他药配合之后，眼病的康复效率大大的提高。总之呢，大家用上除障通脉疗法，就等于开启了一扇通往光明的大门，眼病康复指日可待。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让我们了解到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疾、守护光明的同时啊，也要再次提醒眼病朋友们，胡老师为大家准备的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所剩数量已经不多了，免费发放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渴望健康的朋友您一定不要错过机会。报名电话 400-996-9819 400-996-9819

0: 有。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免费体验，不花钱，提高视力，看得清。专业医用冷敷熊胆眼贴，针对眼疾患者研发，内含熊胆、丹参、千里光、古今草、蜜萌花、珍珠粉等17味有效成分，将传统维吾尔族医学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及穴位渗透疗法、药物贴敷疗法为一体，直接作用于眼部经络穴位，除胀通络，改善眼部微循环，通过透皮吸收方式全面调理眼部健康，每天贴敷20分钟，活血明目，清凉舒爽，像给眼睛洗个澡，眼睛明亮更轻松。免费领取电话：400-996-9819，400-996-9819。
0: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节目中，胡老师不仅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还为大家伙呀准备了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这种真正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眼贴，由于原材料的特殊性，在市场上常常是一贴难求。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大家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我们首先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我叫李有良，服用除障泽海服胶囊啊，1个来月了，这个效果良好。先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你好，胡老师。
3: 哎，你好。
2: 哎呀，听说你最近啊有免费赠送熊胆眼贴的活动啊，我一直想报名。哎呀，跟另一份的，但是他电话呢一直没有打进去，不知道现在还能干上干不上呢。麻烦你帮我登记一下名字。
3: 嗯，熊胆视力眼贴啊，现在啊，哎，剩下的不多了。免费赠送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啊也提醒一下节目前的听众啊，特别是眼睛问题比较严重，家里条件不太好的朋友，可千万啊别错过这个免费领取的机会。您是哪儿的呀？怎么称呼您啊？我让导播呀先帮您登记一下，之后啊您再打当地的电话确认一遍，咱们啊这样就更保险了。
2: 好好好，太感谢你了。我是山西临汾的，我叫李有良。
3: 您眼睛是怎么不好啊？您跟我说说。
2: 我的眼病啊，是这个糖尿病综合症，有白内障，看东西呢总是雾蒙蒙的，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眼前呢总有黑点飘来飘去的，这个眼睛呢还总流泪，主要的是啊这个眼底出血。
3: 那您眼前是不是有固定不动的黑影啊？
2: 有，动的呀就是个小黑点点，不动的呢是个黑块，大大小小的好多东西，看东西呢老受影响。
3: 嗯，那是肯定的呀，谁眼前有东西挡着能看清楚东西呀？那些大大小小的不动的黑块就是眼底出血形成的淤血斑块，很难排出去的，太大的血块眼睛自身是吸收不了的。西医治眼奇方您现在用了没有啊？
2: 用了，刚用了1个来月，我就感觉这个流泪这个情况啊，这个眼泪流的少了，这个眼前的这个雾呢感觉散去了一些。
3: 嗯，那不错啊。雾散了，说明啊晶状体里的垃圾毒素逐步代谢出去了，现在眼底没有再出血吧？
2: 我也没有去查过啊，反正眼前啊原先有一块这个黄豆大小这个黑块啊，现在变小了，差不多啊有绿豆大小了现在。
3: 嗯，眼睛胀不胀啊？
2: 现在没有感觉，没有胀着这种感觉。
3: 嗯嗯，那就是不再出血了。正常啊眼底出血以后啊，很多人啊眼睛会发胀的，没有这个情况说明眼底不再出血，才1个来月，很不错呀。您如果用别的方法的话，很可能半年时间啊都难以达到这种效果。
2: 你说的不错啊，我以前啊真是没有少看病，也没少吃药，都没有像啊除障泽海服方啊见效的这么快。
3: 这说明啊，第一啊，你以前用的药不对症。

0: 没有治到病根上。第二呢，区域支眼奇方的特点啊，就是快、稳、准、狠。这个呢，您已经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您的眼睛为什么出血啊？因为糖尿病引起了血管病变，血管不通了，不通以后呢，会导致血管生长因子增多了，长出很多不成熟的小血管，它们很容易出血。所以啊，一个要啊温和的疏通，再一个呢要温顺的修复，这是止住眼底出血的最好的办法，也是最直接的捷径。那区域支眼奇方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啊，区域支眼奇方是针对了眼病的病根，又针对了眼病的病灶。首先呢，针对病灶，它可以把眼睛里面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清除掉，让这些灶火毒素不再上攻眼睛，来一个釜底抽薪，眼病的发展的势头啊，先给它遏制住。这就是为什么唯要治病快的原因，先控制病情，然后呢就是打通干眼通道，最后通过区域支眼奇方强大的药力，能保持 DA 修复酶的活性，可以轻松的穿过很多普通大分子药物没有办法穿过的血眼屏障，深入眼底各个角落，精准清理啊，活化修复，最后呢营养物质啊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眼睛各个组织细胞，眼病康复就会彻底了。这是打多少激光都不会达到的相同的效果的。
1: 真是这样啊！我以前啊，一出血，大夫就让我打激光。前一次还没有吸收呢啊，下一次出血又出来了，反复激光，眼底啊都是激光的印儿。
0: 这种情况以后就不用担心了。
1: 现在我还有不到10天的药，我想再买一点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药。还有这个西域模拟珠啊，我听你讲啊，这个按摩穴位挺好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让大家用上。
0: 我知道啊，现在全国都没有药，所以用药的问题啊，我其实啊一直都在努力想办法，包括西域模拟珠，我也联合各专家组啊在全力推进。大家不要着急啊，再耐心等待一下。您先把熊胆视力眼贴配合现有的药先用着，等我的好消息，行吧？
1: 行，胡老师，我就听您的，耐心的等着。我的眼睛啊，用了西域支眼奇方，效果啊这么好，我对后续的治疗特别有信心。我也知道啊，你一直在为大家的药啊用药问题啊努力着的，我相信你肯定能解决这个难题。您这边要是有了这个药和这个西域按摩组的消息啊，可得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啊，我这心里啊一直惦记着的。
0: 您放心吧，只要有了药和西域摩尼珠的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通知您，您就安安心心的按照现在的方法继续用熊胆视力眼贴配合着药好好调养啊。您这才用了一个来月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后续坚持用下去，眼睛的情况肯定会越来越好的。这段时间啊，您也要多注意休息啊，别让眼睛啊太劳累了，尽量啊少看电子产品。等新的药到了啊，再接着巩固治疗，把眼病啊彻底治好。您平时饮食上啊，也可以多吃一些对眼睛好的食物，比如像胡萝卜、蓝莓之类的。我这边啊也会加快推进，争取啊让大家都能啊早日用上药和西域摩尼珠。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好，谢谢胡老师，那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说实在的哈，一想到现在还有不少眼病患者被眼病痛苦折磨的同时，不得不面临着给家里带来经济和生活的负担，真的是让人挺着急的哈。不过呢，现在您不用担心了，自古为医善治眼病，有了西域治眼方就能解决您的心头大患了。那不同于中医的慢调慢治，维吾尔族医药的治疗啊，讲究快、稳、准、狠，效果是立竿见影。不开刀不手术，轻轻松松走出黑暗，恢复光明。尤其在眼病治疗领域，相比一般的药物效果是更胜一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的知识，或者呢是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9819。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啊，我叫刘祝华，服用这个除胀泽啊，海虎胶囊呢已经有2个多月了，效果良好。我呢现在是自愿做效果推广啊，特此声明。啊，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啊，我要报名这个熊胆眼贴的免费领取活动。我叫柳祝华，今年呢64岁，我是湖北荆州地区的。
0: 哦，好，我先让导播呀先把您的名字啊给您登记上，过会儿啊您最好啊再打一下你们当地的服务中心的电话核实一下。因为啊熊胆视力眼贴剩余的数量啊大概呢只够今天发放的。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了。这个除胀泽海复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
0: 哦，效果还满意吧？
3: 哎呀，满意，非常满意啊。
0: 哦，那就好啊。哎，您是什么眼病啊？跟我说说。
3: 嗯，好的好的，胡老师，我今年呢64岁了，但是我这个糖尿病呢都已经有19年了。
0: 嗯。
3: 眼睛呢是出现了这个眼底出血，而且是大面积出血，还有黄斑病变，各项并发症呢都出来了。我听节目当天呢就打电话订上药了。
0: 然后当机立断啊，可见啊治病的心情是多么的迫切，这么急着下决定，看来您真的是想很快的啊把病治好啊。您感觉除胀泽海复方怎么是对您的症了呀？
3: 我就觉得这药啊是专门治眼病的，都传承了几千年了嘛，肯定是错不了的。再加上那天呢，就是有一个糖尿病呢比我还严重的人，他跟您反馈说这好了那里好了，哎呀，我就想着人家比我严重都能见效了啊，我要是不试试，那光听别人讲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管不管用了，所以呢我就决定订了一份。
0: 嗯，对，治病啊就如同啊小马过河那般啊，必须自己试过才明白是否可行。这2个月用下来您觉得哪方面有改善了？
3: 嗯，我的这个左眼呢以前做过激光手术，做了以后呢50公分以内啊都看不到了，走路啊还有倾斜，左边眼睛重啊，右边眼睛轻一点。右眼睛呢是 0.06， 左眼睛呢基本上没视力了，只有一点光感。我用完这个西域致远奇方以后呢，左边眼睛呢现在能看到1.5米了。
0: 哦，左眼原来只有光感，现在啊能看1.5米了，哎呦很好啊。
3: 嗯，对对对，颜色也能看清楚了。原来捂着右眼呐，那个左眼睛就像在没有灯光的屋子里一样，一片漆黑，怎么都看不到啊。
0: 嗯，那您啊就能明白啊，那些视网膜色素变性患者看东西分不清颜色是什么感觉了。您的好转啊，也说明了除胀泽海复方啊确实能修复这些感光细胞。不管是视网膜色素细胞、视杆细胞还是视锥细胞，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也是区域之眼奇方的真功实效。对了，您之前眼睛有没有感觉像有什么东西挡着呀？
3: 嗯，有的，就是左边的这个瞳仁的中心呢有一块像小指甲盖那么大小的东西啊，现在都没有了。
0: 嗯，眼前黑影消失了，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3: 哎呀，这个我还真不明白。
0: 这就是药效起作用了，您眼底的视网膜正在慢慢的修复，视神经也在恢复，不然的话呢黑影啊只会越来越多，眼睛啊就坏了。哎呀，真的是替您高兴啊。您买药的时候能想到现在有这样的效果吗？
3: 啊，我应该猜到会有效果，但是没想到这么快这么好，说实话真的是太幸运选对了药啊。
0: 大家呀一定要有信心，只要用上区域之眼奇方，您的眼睛就一定能受益一生的。我之前啊就说过一句话，凡是用上区域之眼奇方的患者就没有一个失明的，哪怕眼睛啊只剩下一点光感，像您左眼本来也只剩上光感了，现在能看到1.5米了，2个月的恢复成这样啊，以后的效果怎么样呢？可想而知了。
3: 嗯，我感觉效果确实非常明显。
0: 等眼睛彻底好了，就算不再用除胀泽海复方，您的视力啊也会一直保持下去的。
3: 哎呀，那真的是太感谢胡老师您了，也感谢这个神奇的除胀泽海复方。我当时啊真的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能有这么大的惊喜啊。
0: 过去的药为什么不好用啊？很多人啊都会想，手术我都做了，还有什么药能治的，是不是啊？
3: 嗯，是的是的。哎呀，我说实话之前激光都打过4次了。
0: 所以啊，过去啊，不能

0: 解决的问题，不代表除障通脉疗法解决不了。确实啊，有好药能够治疗，事实啊也证明了这一点，对不对啊？
1: 嗯，对对对啊，您看我的效果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说呢，我想一直用下去。这回啊，再得了这个熊胆粘贴，配合着西域滋养奇方一起用，那效果还能更好啊。
0: 对，有了熊胆视力眼贴的加持以后呢，您康复的速度还会加快，而且视力提高的也会越来越好，甚至啊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啊，彻底摆脱失明。到时候啊咱们就可以过上正常人的健康的好日子了。
1: 嗯，是的是的啊，那胡老师今天一定要给我报上名了，还有这个西域模拟珠啊，我也提前报个名呗。
0: 放心啊，我让导播呢给您登记上，待会儿呢您一定记得给你们当地的服务中心呢再去一个电话核实一下。毕竟啊现在熊胆视力眼贴的数量已经见底了，错过呢就不会再有了。至于西域模拟珠呢，咱们得耐心啊等我的好消息，好吧？
1: 嗯，好的好的，只要能等到这个模拟珠啊，多等些时候也值得啊。那我这就去打，谢谢胡老师了。
0: 嗯，赶紧联系吧，再见啊。
1: 嗯，好，再见。
2: 免费体验不花钱，提高视力看得清，专业医用冷敷熊胆眼贴，针对眼疾患者研发，内含熊胆、丹参、千里光、古今草、蜜萌花、珍珠粉等17味有效成分，将传统维吾尔族医学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及穴位渗透疗法、药物贴敷疗法为一体，直接作用于眼部经络穴位，除障通络，改善眼部微循环，通过透皮吸收方式全面调理眼部健康，每天贴敷20分钟，活血明目，清凉舒爽，像给眼睛洗个澡，眼睛明亮更轻松。免费领取电话400-996-9819，400-996-9819。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除障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它里面的西域独有的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障通脉，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病的根源，是应用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有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或者呢是想要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呀，你真是一位好大夫，全方面为我们患者着想。哎呀，你免费赠送的这个熊胆视力眼贴，我也有幸拿到了，再次感谢您啊。
0: 您别客气啊，我是一名医生啊，我们这代人接受的教育就是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这根深蒂固的思想是改不了了。我特别珍惜和大家的缘分，如果因为我让大家过得更好了，这是我的价值，也是我的荣幸。今天找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3: 是，我把我的情况啊给您说一下。现在呀、啊、我能看到人影了，也能分清楚像我儿子媳妇了。哟，过去是只听到声音才知道是谁，现在他们不说话我也能差不多看清了。
0: 哎呀，很好啊。
3: 谢谢。我是给你打电话就想再继续就申请一个名额接着吃。这个继续买药，我儿子媳妇老伴都很支持我，但就是申请不上，所以我麻烦您帮忙想想办法吧。
0: 嗯，现在呀、啊、咱们面临的实际情况就是货源少，需要的人多，这对我们每一位眼病患者来讲肯定不是好消息啊。现在各地名额呀、啊、都有限，先说说您的情况、我再给您想办法。
3: 好，我主要是糖尿病眼病，然后引起白内障，有眼底出血，右眼这个视网膜脱落，关键是最严重的是黄斑区裂孔，刚开始就是中间有个黑洞，就是看不到底儿，我自己就很害怕、后来一点点那个洞就都是黑的。医院大夫说我这眼底都是疙瘩，说我眼底不平整、还有一个眼底总眼睛总出血，每次出血之后里面就会留下这个淤血带，说黄斑区都坏死了。
0: 哎呦，黄斑区坏死啊，就失明了。

0: 您眼前能看到吗？
1: 哎呀，右眼啥都看不到了，已经快两年了。
0: 哦、哎呦，说明右眼已经完全失明了。
1: 嗯，关键我这个左眼只剩光感，只能感觉到就白天黑天，中间啊也都黑的，只有周围一圈反正有点亮光。嗯，
0: 哎呦，那您左眼也是严重的黄斑病变，因为黄斑区啊是掌管我们中心视力的。它在眼底啊就像绿豆那么大，有的呢人更小，但是上面呀有6000万个视细胞，集中吸收主要光线，形成光冲动，为我们成像，让您啊能看见东西。一旦呢黄斑区严重病变的时候，中心视野就缺失了，眼前呢就是一个大黑洞，看东西的时候只能靠余光来看。
1: 嗯，一开始左眼还能看见，后来慢慢和右眼一样了呀，这视力越来越差，我就特别害怕，右眼要是彻底瞎了看不到了，那不就废人了。
0: 这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大的痛苦，也是我最心疼大家的地方。后来是怎么用上咱们西域治眼奇方的呀？
1: 我听到你那节目来，我就觉得您讲的特别在理，也不像是那种专门为卖药忽悠人的，只知道赚钱不治病的那些大夫，而且您讲只要有光感就能治，我就觉得我这个左眼有希望，就买了，我就想再试试。嗯
0: 嗯，其实我这个人啊不太会说话，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都是我40来年临床的经验总结，结果呢越说真话呀，大家呢就越信任我。有句话讲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现在您的眼睛恢复怎么样了呢？
1: 我用上以后眼睛就开始排毒，排了有2多天，一下子就感觉眼睛挺舒服的。然后这几天我又领到了您免费发放的那个熊胆眼贴，您别说，你送的这个眼贴真的和市面上那个眼贴还真不一样，打开包装就能闻到很闻的中药味儿，还把眼贴敷在眼上，哎呀一瞬间就觉得哎凉凉的，20分钟以后就觉得看东西就更清亮了。
0: 嗯，这个眼贴啊是真正的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眼贴。新疆熊胆的特点啊就是疗效迅猛，只需要非常小的容量就能起到很显著的作用。我这40来年啊研究的就是眼病，治疗的呢也是眼病。虽然用药的时候最初呢出现排毒，有人呢觉得哎呦比较痛苦，所以啊我给大家免费发放这个眼贴，大家呢结合西域治眼奇方一起用，这个排毒期就很好过了，而且毒素排得更干净，效果啊就更好，这也是我的一份心意。现在眼睛恢复的怎么样了呢？
1: 哎呀胡老师真的很好，您特别善良，因为我用了差不多1个月吧，我的手在眼前晃晃就能看见这个手影子了，也能看见人影了。现在用了2个多月，虽说这个人那个五官还看来不是那么很清楚，但是能分清楚家里边有几个人了。
0: 嗯，您现在看的时候还是通过余光看吗？中心视野能看到一些了吗？
1: 嗯，感觉那个洞啊就是收缩了一样，小了。
0: 过去有多大呀？
1: 过去跟那个鹅蛋差不多，现在小了，颜色也不那么黑了，由那个黑变成灰色了。
0: 很好啊，说明啊过去黄斑区上的休眠细胞被激活了。我们用西域治眼奇方治疗眼病两大特点，第一是可以迅速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第二呢是可以从根本上清除造成眼病的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就相当于啊阻断了眼部垃圾的来源。第三，通过除藏泽海普方啊它独有的斯卡摩尼亚酯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直接啊对受损或病变的眼细胞呢进行靶向修复，最终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您的视力啊就一步步回来了。
1: 嗯，
0: 哎呀真的很好啊，我也是为您感到高兴。2个疗程的时间我们能重见光明了呀。
1: 是，我知道比起过去我在医院看病的那时候，那已经是天壤之别了，但是我想着必须继续用，还想视力再提高一些吧。
0: 嗯，您啊继续用药肯定比现在更好，像您的情况啊怎么也得用够4个周期。
1: 哎是，那我是不是就再买4个疗程啊？
0: 您之前不是已经用了两个疗程了吗？现在药源紧缺，咱也不要多贪多占啊，够用就可以了。您给工作人员提一下我，就说呀，我说的，让他们尽量想办法，哎，能拿多少拿多少，先用着，不断对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我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四粒，这个用量用不用调一下呀？
0: 嗯，不用调量了，一次四粒，一天两次，量已经不小了，而且效果非常好，效不更方。用药啊，一定要科学，不是说你用的量大，病就好得快。行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吧，期待您更好的消息，再见啊！
1: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再见了。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胡老师带给大家的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正在火热报名领取中，让大家不花钱体验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的神奇。新疆熊胆的特点呀，就是疗效非常的迅猛，只需要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很显著的作用。单独用可以清眼明目，配合除障泽海辅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从而更好的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是我的电话吧？
0: 哎，是您的电话，您可以讲了。
3: 哎呦，我还以为今天又轮不到我了，哎呀，太幸运了，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啊。
0: 嗯，
3: 我呢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你呢不仅把那个眼病知识讲解的清晰明了啊，更重要的是啊，通过你的节目还能学到许多眼病知识。
0: 嗯，我希望大家呀都跟着学，而且啊认真学，因为这些眼病知识和方法呢，是我在新疆行医30年以来呀积累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果跟着我学的人越多，做的人就越多，哎，我想今后啊得眼病的人呢就会越来越少了。
3: 是这样的啊，就是每天到你节目的时候，我呢就赶紧把那个纸啊笔啊还有本子啊都准备好啊。
0: 嗯，
3: 你一边说呢我就一边记，有时候记不全了呢我就打电话找那个工作老师帮忙。哎，收获真的是满满的啊，所以真的是特别感谢您啊。
0: 嗯，您不用谢啊，大家健康就好。您今天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吗？
3: 啊，就是有个急事，就是想请教一下胡老师您啊。
0: 嗯，
3: 就我儿子得了这个眼病嘛。
0: 哎呦，孩子多大了呀？
3: 啊，今年23，就是他上那个职高那会儿，学的是电脑专业嘛。
0: 嗯，
3: 虽然学历不高，但是工作也有几年了。孩子呢是挺努力的啊，基本上是没让我操过心。去年的时候就有一天，他忽然就感觉眼睛很累，而且呢说眼前看东西有黑影来回飘，我看他那个眼睛里头也有那个红血丝。
0: 视力下降没有啊？
3: 下降了，因为他的工作比较费眼嘛，当时说看东西没有以前清楚了。
0: 嗯，他这个情况是突然出现的是吗？
3: 对，当时就没耽误嘛，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了。
0: 嗯，做得对啊，短时间的视力下降一定要重视，他不是单纯的眼睛累，已经发现有黑影飘了，而且眼睛上经常充血，综合判断可能是发生了视盘静脉炎，也就是视网膜血管炎了，得赶紧确诊治疗。
3: 嗯，对，检查结果就是您说的这个。
0: 嗯，这个病啊，在年轻人当中发生率是很高的，尤其啊，现在电子产品时代，很多年轻人啊，不管是工作呀，还是娱乐，长时间盯着电子产品，就会导致这种症状的出现。但是啊，这个病啊，在临床上分为一型、二型，一型呢就是视盘水肿型，二型呢是视网膜静脉堵塞型，这两种类型啊，相比起来，一型相对好治一些。孩子是一型还是二型？
3: 嗯，当时查的是一型。
0: 一型还好一些，一旦是二型的话呢，哎，早期视力保持的会很好，但是随着病程进展呢，视力会逐渐的恶化。因为二型会导致黄斑区受累，一旦呢波及到黄斑，形成黄斑出血的话，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视网膜循环障碍，出现黄斑严重的

0: 改成了那个托尼松，每周呢注射是两次，还有青开灵。
1: 这样的方法呢，第一啊，西药是控制，为什么要用激素？要尽早的对黄斑区新生的血管进行控制。第二呢，用中药青开灵，就是用它清肝火的。但是单纯这样的治疗呢，药就不够。我最近呢正在给大家。
0: 免费的发放熊胆眼贴，你领到了没有啊？
1: 啊，领到了，领到了，胡老师。还没来得及感谢您呢啊。孩子就是用了3天了嘛，他说听了之后，眼睛感觉凉凉的，像呢是给眼睛洗澡了一样啊，就觉得很轻松很舒服。这个熊胆石粒眼贴啊，属于专用医用冷敷眼贴，有凉血止血散瘀的作用。 光用激素控制病情，或者是用这个清开灵清肝火，如果不凉血止血的话呢，黄斑区出血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说呀，孩子就会感觉头疼，视力提升不上来。既然用着感觉效果不错，就继续坚持。另外呢，告诉孩子今后啊，一定要劳逸结合，盯着半小时以后啊，就得站起来，往远处看一看，同时啊，可以做做眼保健操。
0: 已经形成眼病了，后期呢，咱们就更应该注意了啊。
1: 好的，胡老师。那那个，除障子海普方那个什么时候有啊？
0: 当时就是打场外报名熊胆野贴的时候啊，就想呢一块把那个药呢都拿到手，毕竟一起用效果肯定会更好嘛。但工作人员说我们这暂时没药给我登记上呢，让我等电话通知。
1: 是，各地啊，会员情况不一样。既然呢已经报上名了，那您呢就耐心等通知就行了。到时候呢，外用眼贴直接作用于眼部的经络穴位，除障通络呢，改善眼部的微循环。内在呢，通过除障则海普方呢，直接针对眼病的根源，打通干眼通道，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作用到眼细胞。
2: 最终呢，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终极目标。时间关系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啊。等着孩子康复的好消息。
0: 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熊胆视力眼贴免费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如果您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或者呢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